一双无下脚的鞋啊，如果一再勉强的加穿，会伤害到脚，甚至会使走路的姿势影响到。而且走了一个久的鞋啊底，也可以看出外伤的方向，这就可以证明走路的姿势唔对的所在。所以要保护家己的脚，就是爱将路行好以后，必须要赶紧放弃了穿袂下旧的破鞋啊，来换一双新的。这个就是意识到讲，咱对于迄份执着的心，必须要赶紧将伊甲扛落来放掉，正亲像尽速放掉破个旧的鞋啊同款。可是呢，咱就是咱哩，咱逐天抱着这份执着，犹如唔肯放弃了旧的鞋啊同款。有时候这份唔肯放，就会伤害到人。父母亲教育子女，随着囡仔日渐长大。为人父母者，应该学会放手。不过呢，有一挂家长放未落来，因为伊听到这样的抱怨，囡仔是孤单，伊想要背啊啦。囡仔已经大汉啦，伊唔是爸爸妈妈的啊。为人父母，如果唔肯放下这份执着，囡仔也会真痛苦。对，算讲囡仔真孝顺，会听父母的话，可是一直执着唔放。可能会伤害到因的前途，大家拢有这样的经验。囡仔咧学走路的时阵，拄啊打开始，妈妈就甲扶条咧，牵咧行。可是到最后，究竟嘛是得爱放手。如果父母亲唔肯放，囡仔怎样学会晓家己的走路呢？父母亲无可能一世人照顾囡仔，牵着伊的手一日行。所以囡仔大汉是孤单，伊想要飞。这是必然的现象。如果父母亲爱着囡仔，就亲像放掉破鞋啊，迄一般放掉对囡仔的执着。人与人之间的爱情嘛是同款，一旦发生了变化，无法度搁再维持落去的时阵，咱就唔通搁再执着，因为这份的执着对彼此的感情不但无帮助，反而有伤害，所以爱赶紧来放掉。放掉了后，彼此就会坦坦然然、爽爽快快走出家己的路，搁再过着新的人生。或者两方面的折磨，只有增加彼此的伤害。唔仅感情是如此，事业嘛是同款。如果那是袂当一脉执着不变，譬如啦，事业的推动是有阶段性的，传统的特色或者可以保留，但做事的方法。未使固步自封，爱改变开展，因为这个世界是日新月异。如果固步自封，自然而然会被淘汰。无论事业也好，感情也好，只要起了执着的心，这就是真麻烦。执着的人生生死的根本，就亲像修心养性的人，要修什么呢？就是将执着解放掉。而且爱放得真紧，爱亲像咧放掉破鞋啊，迄一般，互相互相对方拢会受到伤害啦。感谢你。

0: 你好，你好，
1: 老张，老张，
0: 老张，老张，我有去将微信你来带到玩啦。
1: 哦，带到玩。
0: 啊，我讲发家呢，亲戚啊，我讲发烧。
1: 啊，发烧啊，皮肤上就对啦。
0: 哎呀，带到玩，食食真好啦。
1: 身体上有差
0: 啊。啊，顶回两三年前，我就讲听完这都是这腰骨闪着吼，才有那好起来吼。
1: 哦，你这会较听到啦。
0: 嘿啦吼。
1: 啊，你怎啊？你怎啊？都皮肤上、身躯上，你食解毒丸食了有差无？
0: 啊，不能只滚啊！你胃闹遐发作遐吼。
1: 嘿。
0: 迄滚是发个是一惊人诶！我遐食七八天啊。
1: 啊，有差无？
0: 大转变。
1: 食七八天了就大转变咯。
0: 嘿，啊，我好。
1: 哦，容易容易，我甲你讲做参考吼。
0: 嘿。
1: 你怎食了有差？你解毒丸未使人哦。
0: 我
1: 现在。你现在上少爱食三四罐。
0: 起码我有规是食这罐解毒丸。
1: 你叫做红明辉啦吼。
0: 嘿嘿。
1: 住伫台北市树林区。中兴路，好，感谢你哦，多谢你啊，卡电来做见证，
0: 谢谢
1: 谢谢啊，感谢你，后生问题要卡电来哈，好，谢谢来，感谢感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缝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体液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白、冲出、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关节制衡，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方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633-1241

人生的包袱啊是偌认同，除了有形的大包小包的包袱啊，经常派来派去以外，人生还有真多精神上、文化上的包袱啊，生活上、人情上的包袱啊。想到人生实在是真可怜啊，对细汉到老，一直拢。

种的包袱啊。譬如讲，有的人基础都爱看风水地理，创业规模都爱看吉时良辰，这种就是自吹的包袱啊。甚至别人的一句话，就是家己的一个包袱啊。别人的一个面色，也会是心理上一个包袱啊。人生活得实在真辛苦啊！为了要排了人间的包袱啊，怎能会当自在生活呢？咱来照顾家己身体健康，身体就是咱的包袱啊。咱要照顾家庭的责任，家庭就是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对社会付出关怀，社会也成为咱的包袱啊。咱应该忠心爱国，国家安全就是咱的包袱啊。有的是包袱啊，无的嘛是有包袱啊，好的嘛有包袱啊，歹的嘛有包袱啊。但是有的人欢喜排背包，因为背包内虽然藏有烦恼，但是有一挂欢笑啊。譬如讲，有庙排囡啊，就是甜蜜的包袱啊。有的人咧帮人解决难题，就背负了一挂无好受的包袱啊。其实呢，你佛教内对包袱的处理方法，就是当提起的时阵就甲提起，当放下的时阵就甲放下。咱若无安尼做，应该提起的时阵你甲放下，就袂当外用。应该自由自在的时候，咱阁排着包袱啊在身上，何等的麻烦呢？所以呢，就用布袋和尚的人生观，作为咱做人处事的参考。布袋和尚每一工排的是一个布袋。以大多能量容灵人间的多小事，笑靠相亏，笑尽古今多小愁。甚至呢，伊时常讲，行也是布袋，坐嘛是布袋，放下嘛是布袋，布袋就是包袱啊。一个人一旦放下生活上大小的包袱啊，正话人生是何等的逍遥自在呀、啊！感谢你。

勤俭是一项中国人的美德，靠着勤劳积俭，也会当积少成多，积土成山，为家己累积了财富，创造了一笔可观的资金。在企业界占落头角的人物中，不乏具备此项的美德的人是有够多。咱台湾的经营之神王永庆，可能是全世界最积俭的亿万富翁。伊家内所用的沙文，就是使用到最后的一小片，伊也绝对袂将伊家蛋下角，而且将这一小片的这沙文，去粘在整块新的沙文的顶端，力求物尽来使用。王永庆不但生活积俭，同时伊也将这种积俭的朴实、刻苦耐劳的本性，参与了到整个企业的经营管理上。伊在美国建厂的时阵，除了必须要向外国购买的关键技术和物质外，其他亲像工厂基本设计、细部的设计及营造等等，伊拢由家己的企业来负责贯彻节约建厂、勤俭办厂的原则。如此一来，使大所管理的企业建厂成本平均要比美国节省了40%，为其日后的市场竞争添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建厂成本啊降低，产品的价格就可以比同行便宜，从而大大提升了竞争力。为了节约能源。

王永庆啊，搁伫台塑的企业中对各种能源设备实行改造。就以电钢来讲，台塑原有为10万帕相钢的一工程，加装了反光达了后，可以将两支电钢减成为一支，照明的程度反而比原来更加好一点啊。虽然伊投资了600万块，但一年下来却节省了7000万电费。而且呢，还佫存下了10万支备用的电灯。干那节约能源这一项，台塑在1981年改善的效率就达到12亿，会当在各种的细节上去着手，节省了无必要的浪费佮开销。这就是节省成本，无形中提升了企业的竞争力啦。感谢你。

0: 喂，我发条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叫徐新德啦。我是迄、那个家里的迄、那个伴娘员啦。
0: 食饭台位伴娘员。
1: 哈、啊、对。
0: 哦安怎？
1: 啊，食了有较好啦。
0: 食什么镜头的？
1: 食救军的。
0: 哦，脚救军啦、
1: 啊、哈。啊，脚救军，我本来是咧做清洁工啦。
0: 清洁工嘿。
1: 啊，啊那转来吼，我是坐奥多麦啦。啊那停咧就红青顶的遐吼，脚骨转救军啦呢。
0: 哦，这食咱迄个伴娘丸好呀。
1: 哈、啊，对对。
0: 啊，食几罐？
1: 食两罐。
0: 食两罐，究竟拢好呀？
1: 哈、啊，
0: 容易容易。啊，上好是卖讲啊，念等你来拄着吼，拄着来吃一罐。
1: 你晓？
0: 特别呢。
1: 你还佫甲你买四罐的迄个瓦骨对方丸。
0: 好、哦。
1: 瓦骨对方丸是爬楼梯吼。
0: 嗯。
1: 啊，袂爬着，爱一转一转安尼爬。
0: 哦，迄算头发退化。
1: 哈、
0: 啊。啊，食瓦骨对方丸，食有差无？
1: 我那有差，
0: 恭喜恭喜
1: 恭喜！我讲你真牛啦，
0: 谢谢哦，感谢你哦。
1: 牛，加在恁安尼，像安尼舅家的较受影牛。
0: 哦，谢谢啊，感谢你。叫做
1: 林存心，
0: 住在迄个新德市，
1: 经过路二段248巷。
0: 感谢你打电话做见证嘞，谢谢啦嘿。
1: 我立马再过甲你买一罐迄个健康丸。
0: 拢去对未？
1: 接近
0: 哦，去局势啦吼，新竹局势有房啦吼，好，感谢啊，
1: 对
0: 谢谢来，啊，老师跟来佚佗哈，
1: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2: 那是脚手冰冷，四肢麻痹无力，心脏虚弱，腰酸背痛，头晕目暗，服用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汤头内中有菟丝子、五味子、排骨翅、大枣、九节石斛、淮山、甘杞、小茴香、八吉天、肉苍蝇、枣肉、丸子、石菖蒲、绿杉、杜仲等，总共有16种的高贵药材。腰酸无力、四肢酸痛、养本活力丸，是咱 GMP 优良药品，药主保生物科技制药高院公司所出品的潘大夫养本活力丸。如果是欠血引起的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无力，服用潘大夫滋补丸。熬酒精的这也是爱吃潘大夫滋补丸，这样是欠血用滋补的作用，这样是下火气凉血的作用。另外如果是肾气不足所引申出来腰酸背痛，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给你共筋壮骨，补充元气，生精益萃，对着头昏昏、脑顿顿、手脚会酸麻、脑部缺氧气有特殊的功效，就是咱这位潘大夫用精健步丸。咱咧做的药啊，分得这么清楚详细，将病症来分开开，爱有相当经验的中医师才做得到，而且阁是咱家己开的药厂。不是给人请广告的，才有法度广告120种的药品，每一项给它分得至精至微，效果再特殊。不是一项药品或者食品给你包山包海，规身躯给你包透透，要吃的好，地位是仙丹啊。所以吃药是常识，制药是道德，吃顺中药找潘大夫就免得。潘大夫养本活力丸，潘大夫滋补丸，潘大夫养精健步丸，600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

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家唔知道要食多一项，唔知治疗房转性治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佛教讲天下有二十难，其中之就是不说是非，圣人以守口少讲，莫言为智慧，就是讲卖听卖管卖讲卖管是非，自能一旦远离是非烦恼的纠缠。要如何远离是非烦恼呢？人无远如必有近忧，也就是讲冰流无险处，时时闻说有沉沦，就是咧提醒讲咱爱积谷防饥，有备无患。古早人讲咧，风调雨顺之年，大家拢要囤积粮草，以防备灾旱忽然降临。咱也是应该爱时时心存忧患意识，首先以做未来的打算，再当予后患灾厄降到最低。有两个人感情非常好的家家爷，因日日拢是做伴去山顶采茶、挽野果，伫咧充饥生活。另外有一个贵家多端的饼，伊专门咧附近叫因村的茶鸡或者野果来咧充实，因为饼真担心两个人会有一天联合起来来对付伊，所以常常分别对因两个人来造谣，挑破离间因两个人的感情，使得家家一互相休息。好在家在后来一正冷静理智的分析前后，拆成了饼的挑破，才化解彼此的误会。因此呢，当是非入咱的耳孔时阵，咱要以智慧来判断，再当远离是非之烦。一件事情的成败，决出于咱是不是事先有做计划。汉书中就提到讲，稳定威武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就说明了讲善于稳调者，谋事必成。相对的，处处行事，心若无细致，无事先做好计划，必然功败垂成。刘邦之所以会当击败项羽，正是因为有张良选中计谋，确实做事会晓事先有计划，必然免于失败，就会迈向成功之路。烦恼来了，咱就是爱提起正念，是必须要的良方。能将烦恼的迷茫处清观梳理，拍照心念，会晓自省忏悔认错，这就是大地普觉禅师的语录讲：烦恼自然消化于无形，所以咱唔通惧怕烦恼。重要就是爱有觉照力，有了这个觉照力，就会当突破烦恼，远离脑海。人生是非、烦恼、失败、何患，无时无刻拢盘转在咱生活当中。如何要远离呢？唯有以智慧对事物做出谨慎的判断，才能脱离是非烦恼的纠缠啦。感谢你。

有人讲碰风水鸡太无肉，这个四脚如果那是肉多，就固定起来，看起来体积比原来大真济。但如果那抓来抬，其实无偌济肉，所以讲碰风水鸡太无肉，就是肉多来只是个抵抗剂尔。碰风水鸡太无肉，其实就是咧讲遐欢喜分家几个人，本身确实无啥物能耐。无啥物来历的人，这种人都当未起考验，就是亲像碰风的四脚太无肉同款。碰风四脚太无肉是可以肯定的啦。问题是，咱要如何去分辨这只正大只的四脚是靠空气来增大的，还是伊本身就缺失的肉呢？这就是讲如何去分辨一个人是毋是伊伫咧分家规，还是相当无容易啦。除非经过长时间的相处观察，或者根本就难以知影讲伊所言的是过于夸大，尤其是口才真好的人，分家规更加天衣无缝啊，何咱不由不信。拄到这种人，唯一的办法就是加听几摆的分家规。如果伊若无啥物本事啊，都可能分来分去拢是同款迄套。就容易可以发觉故障。另外还有很多方面可以去打听，对出面来了解这个人的底细。基本上语言的碰风是很简单分辨出来，最简单的就是行为上的碰风。譬如说他虽然不说他该有钱，可是在行为上是一个有钱的班，穿名牌的衣服，坐好的轿车，吃好菜，其实呢，这种钱拢是借来，但是因为呢，伊要装好伊好看，容易予人一种的假象，予人相信啦。所以真济无奈汉，都充作好野人来咧骗人，这都是一种行为上的碰风。这种人如果拿善意语言上的碰风，迄都真正予人无法度人去提防。不过话阁讲倒转来，在工商社会上。适度的碰风是必要的，商品的广告、民意代表的竞选政见，拢都是一种的碰风。一旦碰风，才会当让人对伊有印象深刻。换一句话讲，这是一种推销家己的手段，但千万爱会记住，就是爱有本事才会使，无本事干那碰风，会用挂破卡手啦。感谢你。

0: 三十五岁了啦吼。啊，爹讲啤酒不加吼，较枕头呀，也会疼你吼。顶下我伫甲讲话，做你来食迄，我食迄，迄加工好啊。啊好，也食了，我甲问了，今仔日我甲问啦。啊，你食了哪讲有啦，有较好啊。我伫食呢，我都接受安尼食呢。嗯，我食了真好了。
1: 安尼好。
0: 嘿，万一囝人伫甲伊问讲，恁老母啊，恁是从啥好食？我老母啊，都拢食迄大大夫啊，食迄鞋了，食了真好。我即个脚头真好吼，我九十岁啊了吼。
1: 已经九十啊？
0: 嘿，九十岁哦。我跟你讲，跟你讲，
1: 六公斤，六公斤嘿。你敢是住咧迄个南投嘛吼？
0: 晓啦，南投龙安村呐。
1: 龙安村，嘿，你阿个
0: 五斤，即丢
1: 丢五斤嘛吼。
0: 嘿，哦，我食足久啊，我有。
1: 感谢感谢感谢，多谢你安尼。
0: 唔
1: 乜，学了清晨啊，去甲恁斗介绍。
0: 公当有比如遐吼，彭公文吼，
1: 彭公文，
0: 我食伊嘛真哩。
1: 膀胱真好用啦，
0: 嘿，真好用。
1: 下放就白了，啊，甲膀胱无咱拢好。
0: 嘿啊，食迄讲啊，都糖尿病啊，吼，小卡完啊，啊，我就去个买来食咯，吼。
1: 嗯嗯，
0: 我食无几罐。

0: 好呀你。
1: 但是我讲哦，你迄个食物件注意哦，较袂过假啦，好不？感谢你啊，
0: 好，
1: 感谢你来鹅肉青山呢。
0: 叫我能吃多，
1: 哎，叫人吃多，好。
0: 好，
1: 谢谢，谢谢，谢谢。
2: 买一粒福气，吃一粒安心。潘大夫消化丸，改善消化体质，可以当消化止嘴焦、咬嘴焦的这消化丸，一摆你甲干八粒，慢慢啊好消化。嘴焦咬垮，还是嘴唇的打碎的这嘴焦，就随在都有感觉啊啦。上消症、上易咬嘴焦的这，吃潘大夫消化丸。如果那脾胃虚寒，食欲不振，身体虚弱。面色黄皮皮，腰酸背痛，四肢酸软麻痹的冰冷，腰子无好的这，爱服用潘大夫滋补丸，强壮身体。像迄起迄个血压上过头低，血色面色苍白歹看，够惊寒镜头，脚手会够旧筋的，头晕目暗，用滋补丸落去疼炸身体，吃潘大夫滋补丸上对路上下输。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内中有五菜两骨、三碗之里啊、芡实、灰芥、牡蛎、莲子、莲丝等等，泡制了后五杯的浓缩，是下消症的良方。潘大夫膀胱丸上消到嘴呆，就是爱食潘大夫消化丸。中消症、脾胃虚寒、全身酸痛阁无元气的，就是爱服用潘大夫。主播完，那是下消小便白了，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无力，暗时啊，你困米皮加烧，药就要过来啊，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唔知止疗房、全性止疗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法界波罗蜜多心经来对我来讲，心无挂碍，远离颠倒梦想，这是一个欲求安心入命的人应该深思的至理名言。人生的痛苦是对对来呢，就对咱的心来挂碍而来。大就是以国家大事，小就是以个人的行为。一个人的一生讲起挂碍的事，亲像财富、名位、感情、亲友、事业、学历、安危、正邪、有甲无、好甲歹，这拢就是挂碍所致啊。再像一个物件，可以亲像石头同款压在咱的心上，当然就会增加家己的颠倒梦想、患得患失。因为挂碍的颠倒，在所谓七情六欲的内面，增加了多少的梦想。梦想对对来呢，就是对无明来，对颠倒来，贪嗔痴来，将得而失来啦。人的一生对细汉大家提起，伊就是梦想负有特别的阻碍，天云驾雾，高空飞行，梦想满色拢是弯曲，骑马赛车，慢慢啊来，伊就梦想名校毕业，真爱甜蜜，甚至希望车马开道，财神跟随，一步登天，贵为名神将相，种种的梦想无时不有。就一首诗安尼讲啦：终日茫茫只为钱，食得饱来便输衣，衣食两般俱富足，房中又少米车接，娶了轿车便米接，出入无桥小马骑，立马升官桥已毕。

化用不羁，买得良田千万顷，又无官职被人欺，七品五品又嫌少，四品三品乃嫌低，一品雕亭为宰相，又选清王做帝时，心满意足为天子，敬望万世无死期，种种梦想无止息，一关中看抱行归。梦想甲理想无同，虽然理想是有目标、有中心，可以思考、可以追求、可以研讨，但是梦想是虚幻无实的。有时阵想讲要到天顶，入去有时想讲要到地上，一万年要去担，一万年要去塞，是无目标的，是无中心的，也无确定的，想到最后一无所有。如空花水月，一个人的目睭有了毛病，所谓起意在眼，空花乱坠啊！历史上没了空花水月，所以佛教来一再在讲解脱，就是要让咱心中无挂碍。佮咱讲的，就是莫有颠倒梦想，只要是要让咱思想如实。因为一个人如果会当生活心无挂碍的世界来，再加上伊无颠倒梦想，那当然就是解脱自在的人生。

清朝甲级官何坤，伫顶下来起了一座新的祭拜十足的凉亭，为着要让凉亭更加富有雅趣，因此呢就请纪晓岚改第二。纪晓岚大笔一个挥，就写了“德包”这两个大字，“德”是德爱德，“包”是佮加一个“德”啊，下骹倒是“包”啊的“包”。何坤见到德包，甲这个凉亭两边的绿德互相辉映，心内非常的欢喜，就赶紧叫人刻成匾啊，挂在凉亭上。有一天，天龙皇帝来到凉亭前，看见牌匾了后，就忍不住大笑。哥哥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讲被戏弄了。哥哥草包，因为德包德两字甲分开，就是一个简单写的格，哥哥的格，两字就是变成简单写的哥哥。草包就是你包的顶管够头啊头，所以变哥哥是草包。何坤这时阵才知影伊被戏弄了，也无可奈何。从此呢，伊就暗恨纪晓岚。接下来要万寿啦，感谢你。

0: 过关了哈。
1: 食了菜啊？
0: 嘿，食了袂歹啦哈。
1: 食了袂歹。
0: 哎，阿我吼，阿是食正经吼，头翘安尼疼吼，疼到安尼结一弯咯。
1: 嗯。
0: 啊，即马食你迄有散去啊？你有？
1: 食疼完，你叫有散去啊？
0: 啊，有散去啊，叫散去。软软啦，
1: 你还去继续写就去刷字哦。
0: 啊，我嘛有甲你叫迄落外骨对方丸吼。
1: 好安尼嘿。
0: 啊，嘛有甲你食迄落感冒药啊。
1: 哦。
0: 感冒药啊。
1: 顶下丸。
0: 顶日了感冒啊，甲你叫吼。食了后，只好食半罐去，那个感觉，感觉我即马好去无食啊半罐滴哦。嘿，
1: 唔要紧，唔要紧。
0: 啊，半罐是要甲囥的，还是要搁继续食？
1: 甲囥的，啊，你感觉那个食。
0: 啊，迄、那个晒的药啊嘛真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呀、啊，迄、那个听风丸啊，袂歹，啊，继续食听风丸。
1: 继续食听风丸，啊，顶晒丸。
0: 吼，是较会徛起来啦。
1: 好、哦。
0: 啊，无吼，我这是听真久啊啦。
1: 好，创已经较会徛起来，你几岁？
0: 我九十几岁，过年都九十二啊啦。
1: 哦，过年九十二岁哦。
0: 嘿啊。
1: 后面走，恭喜恭喜。
0: 啊，我吼奈安尼，身躯拢过来，上过去，上唔知是安怎。哎，头那些头壳背哦，安尼上架，头上最洗好嘛，滴上嘛。
1: 现在解毒丸。
0: 解毒丸，啊，解毒丸，我食遐尼济项，要安怎分？
1: 对，听完甲解毒丸食这两项都。
0: 解毒丸，迄丸啊，食八粒了。
1: 哎，食八粒照三顿食。
0: 哦，照三顿食。
1: 嗯，恁住恁住对。
0: 我四卡顶嘛，大波路。
1: 大波路，第二是啥物关？
0: 阮家是较早是大德国水丰镇，
1: 后出来经营水丰区
0: 啊
1: 啦，新北市啦。
0: 哎呀，我因为甲你听吼，去水光油房买真济罐，啊，甲买啊吼，去你遐甲伊叫。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对我是真好啦。
1: 谢谢啦。
0: 啊啊，食了后拢有感觉有好啦。
1: 多谢你诶，多谢你啊，打电话做见证呢。
0: 系啊。
1: 八十二岁啊，真正无简单呢。恭喜啦！
0: 谢谢啦，
1: 好你吃，好你吃百二位啦，
0: 好你吃百二啦。
1: 好，谢谢，谢谢啊。
0: 好，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的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有骨质疏松。流血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心主骨肝主筋神气开盛，必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知，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袂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又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打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的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国民政府的文人殷希龄，乃是晚清末年的进士。黎民国初年，曾经。

任过国务院的总理等的要职，因某过身了后，以复旦大学的教授毛岩文女士来结婚。这个消息一传出了后，成为全国瞩目的新闻。金喜玲已经66，而毛岩文已是33岁，两相比较起来，却为一半了。因此传为佳话，国务院的老干部送了一副对联，上联是写讲：花龙66，小牛33，花龙小牛共合99。下联是写讲：白发双双，红眼对对，白发红眼成为美即美。金喜玲的亲朋好友，后一寡是后事者，也写了一副笑亏联来甲祝贺啦。上联就写讲：金喜玲雄心不死。下联为毛岩文貌赛顿开。这个熊甲熊是国语拢同音，高雄的熊甲高雄的熊国语是拢同音，所以金喜玲雄心不死，高雄的熊的雄心不死。下联就是写毛岩文貌赛顿开，毛甲羽毛的毛也是同音，所以毛岩文貌赛顿开。你这所在听，你若听别的人听到咱这个用语，所以讲起来这句话虽然是成为笑亏的语言，但堪称为雅语，不是为家族呀。感谢你。

咱的目睭是生理固定的所在，但那个目睭人可以转来转去，人也可以来转，同一个物件有正面有反面，也有无同的侧面，转换一个角度，这嘛是真重要啦。无咧更加在角度上观察，后者把握，当同一个物件咧无同的人遐，就以完全无同的面貌来出现。其差别一个大，甚至会互人造成两种物件印象。无同的人在同一个问题上的分别真大的关键，就是因为切入角度的无同所致。所以沟通是必要的，也就是换一个角度来看，对双方来讲拢是建设性的思路。立场是什么呢？就爱看你站在什么角度来讲，方向是什么呢？啊，就爱看咱是站在什么种角度来咧描写，站在倒位，动也拢无动，无一定就是坚定。也准正是一个茫然，也真紧落来行过去，无一定就是咧追求什么，有可能伊就是急于要夺人。咱反看生命，切成风，远近关格各不同。罗山甲咱讲，角度最重要。风会使人产生往高处看的欲望，而这个念会引诱人对远处的向往。什么叫做发现？这要看咱第三种角度来使用家己的目睭。什么是创造？还是要看咱第三种角度上去运用咱家己的头壳。同款的观察，有人看到平静中踊跃的波澜，有一挂人看到平淡。但是有一挂人对平淡中会去参透非凡，同款拢是咧观察。有个人咧欣赏，有个人却是咧挑剔。有个人因为进入了别人的角色而激动，有个人却是因为联想到自己的处境咧激动。另古人伫咧讲，人会倒手柄的面，甲假手柄的面，毋是同款拢是遐好看。所以心理别人的时阵，也可能将注意力集中在无同的方面。咱不得不承认，在了解别人的时候，最想要知影的就是伊的缺点。你在要推销咱家己的时阵，上特别就是要宣传家己的优势。什么是自省？就是以看别人的眼光来咧看家己。什么是检讨？就是对别人的要求上认识家己。没有这样的角度来咧转换，自省甲检讨就等于是假的。恋爱时阵，对空洞的意义上去看对方，爱情就容易成为最浪漫的概念。结婚是最实惠的仪式，必须要进入过日子的状况，才算是认识了结婚这两字。家庭的变故有真多程度上，不是人变。而是对方对彼此的评价角度改变了，卖讲有迄个看破风尘，就是你看到的只是生活大树上的一片残叶，卖讲是人生的苦短。人本来就是历史长河中的一个片段，生活是活的，只要咱不断咧转换咧观赏人生的角度，无同的角度就无同的看法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车子。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也可以自己上网络填报，我们都不会给你干扰到。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作还是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这样我就放心了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8: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7: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8: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咯。
9: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但是跟谢怡君合唱的《风铃声》

台湾社会百年来，女性朋友走出家庭，进入社会，甚至走为世界的过程和影响，有真丰富的基础。

那是民国十年到民国六十五年之间出生的朋友，有坐过客运，也是公车通勤同学，或者是坐公路桥来往在北部、中部、南部经验的民众，安尼对车长小姐可能就不陌生啦。以前的车长小姐是真侪早人啦，大汉了后想想要做的职业。其实在民国二十年左右，台湾就已经出现车长小姐。第二届世界大战了后，在公路局所经营的普通车还是直达车，拢配有女性的随车卖票员，专门负责加票、验票、加补票。而且还要报告到多一站吗？还得要本比比亚来指挥车，而且也要帮助注意路况。在民国四十八年，公路局第一届推出专门会使纵贯线，而且设备一个高级，有个新的金马号长途对号快车，内底一样是用个坐个用个倒个，还佫有电风、毛录音机、甲睡袋冰箱。民国六十年代了后，又佫陆陆续续引进来有冷气、有冷暖空调的金龙号、中兴号、甲国光号。在这车顶拢有女性的随车服务员，因的工作就是送茶水、送面巾，也佮有杂志甲报纸。介绍沿途的站名，因的性质吼，就甲游览车小姐有小夸讲。以前车长小姐应该讲是真公营的职业，嘛是真侪早人啊，想要做的工作。对因来讲，车长小姐应该当外靠习惯做，接触各种的人，嘛应该增加知识，而且坐车的人上车落车，拢必须爱经过一关，车要启停。中途停靠站，也是到站的时阵，嘛爱听伊本比比亚来指挥，自由个趣味嘛足样个。另外个用个穿高级的布料，落去做个那些白色的制服，加戴个船形帽、船形帽啊，更加好女性个较新鲜。不但安尼哦，这份工作虽然是约聘的性质，结婚也是有心的时阵就必须爱离职。但是因为是公家机关，所以买好人认为这是公务人员。在薪水这方面，民国五十年的时阵，金马号小姐的月给都是500块。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个家庭有五个人，安尼因的生活开销就有够。台北市公车处的车长小姐，因的月给搁较悬，有600-700块。那是出来有老爸老母，也够用的领配给。上关的应该来到800-900块，这样以后的条件，车长小姐因考试的资格虽然无关，但是竞争非常的激烈。客运随车售票员因的录取率上关未超过20%，随车服务员更加干那有3%尔，所以厝边隔壁那是听到啥人因家的查囝有通过考试，甚至做金马号的小姐。拢会学到伊足有才情诶，车长小姐必须爱甲人客来互动，所以上重要就是气质爱出众，笑容加服务态度拢爱亲切。伫当年合作训练因呢，都是中国小姐。后来因为考虑到人事的成本，再加上因的工作应该替代，所以来到1990年代，就改由司机来兼任。冒自动投币机加电脑化售票系统，今嘛车长小姐美丽笑容加真好的身材，将来应该留在过去坐车的人的记忆来。

另外，咱那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有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个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和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在家这方面无法度做到饮食均衡。另外，就是新陈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有困眠这方面的困扰。阮的诺丽酵素在品质这方面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油，食素食的朋友们应该食。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另外，公司只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调节生理机能，调整体质。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像常常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常常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肥中辈是大。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富丰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3:2，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也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这家强的配方，咱这是胶囊的，只下来得有60粒，1680元，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元。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相逢是离别的开始。你是不是一个爱生气的人？生气不但会影响到咱的情绪，也有可能直接来伤害咱的心脏。有一项研究，人在生气了后，短时间内底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会提悬，比平常时悬出八倍以上。这心脏内科的医生就会讲，真侪人皆是心血管疾病，主要是因为三高、饮食不均衡，也个运动无够。但是其实情绪嘛是非常关键的。在咱生气的时阵，咱的身体会释放大量的压力荷尔蒙，参像肾上腺素、甲皮质醇。和心跳的速度过较紧，肺压升高，也个有可能造成着心律不整、肺梗收缩、肺压会过较弱，进一步提悬心脏的负担，引起着心绞痛，也是心肌缺血。那是常常在爱生气，也个有紧张或者是压抑的状态，会和咱的交感神经长期过度来外化。影响着睡眠、加血糖的控制，和心血管的系统无法度得到充分的休困，甚至降低身体修复血管的能力，和动脉硬化的速度变较紧，进一步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研究毛显示，长期爱生气不但会造成血压升高，心跳的速度更加紧，也有可能引起着免疫力下降、自律神经失调，出现着灰小心、失眠这症状，更加会提悬心脏病加中风的风险。所以医生就会提醒，若是出现胸口闷闷、心肝头泡泡菜、呼吸真紧这症状，应该马上就医，并且要配合心理师的帮助。其实学会情绪的管理，不但能够减少急性心脏病发作的风险，更加是维持长期心血管健康真重要的方法。爱学习如何来舒缓压力，和自己的身体也有心理拢能够得到放松，更加能够修复自己的心脏健康。

今麦来做一个产品的介绍，要来维持咱走路有力溜俩，爬山路俩轻松无负担。安尼葡萄糖胺来吃，来做一个凹弯部位的保养。尤其咱介绍的葡萄糖胺成分甲比例，拢是针对咱凹弯的部位，医疗级的加强型的，无限吃无限辣，长期来吃未造成咱身体的负担。主要的成分是盐酸盐葡萄糖胺、硫酸软骨素、梨形的胶原蛋白、翁来加素、柑橘生物类黄酮、碳酸钙以及维生素 D3。另外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咱照起工来吃一段时间了后，你会感觉吃我们的葡萄糖胺真的是不错，真的很好，很棒。葡萄糖胺一罐是1800元，咱这是打电话一罐应该吃一个月，有需要的朋友好不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 2307061。谢谢。另外如果是我吃葡萄糖胺，那你建议咱暑假到顶楼去吃，顶个两个拢够，维持身体健康，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的正常发育甲健康，嘛有帮助肌肉甲心脏的正常收缩以及神经的感应性。另外嘛应该帮助困眠。那每天所需要钙量是1000毫克至1200毫克，不过根据调查，有高血压人拢无法度食到有够的钙，所以来补充钙质，这是真重要的代志。咱公司才有美国原装进口的舒钙，这是胶囊的，好吞好吸收，成分除了钙之外，也有维生素 D3。大家拢知影，维生素 D3 会用提悬钙质的吸收率。这一罐有240粒，980元，会用食2个月，一个月买500元，等于轻轻松松来补充有够的钙质。若是有需要产品的服务，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 230706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

我做的好声，要吃到健康，油的选择非常的重要。咱的老树橄榄油，也够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得有几千毫米，非常的好。咱这拢是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参照咱的老树橄榄油，纯度是100%。在进口的时阵是用深色的玻璃橄榄油装，所以在油漆这方面有一定的保证。咱的老树橄榄油是用50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素，也够维生素 E 加橄榄多酚，油漆非常的好，用来摕来凉拌、煎、炒、煮、浸，而且够有淡淡的果香味。另外，用咱的老树橄榄油，灶卡嘛袂油烫烫，歹清理。咱这一罐是1000cc， 580元，即马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内底是2罐装一个礼盒，摕来送礼真大方。若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

0: 03-07-06-11 欢迎随时做利用。
1: 另外欧丽塔管问专用的葵花油，
0: 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
1: 真适合用来做管问的料理，参照煎煎这料理方式，
0: 未甘油，而且中后来使用嘛，未有草油 IB。这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八罐，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装一个的啊，要摕来送嘞，非常的大方。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03-07-06-11-2307-0611，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来收听，咱明仔再讲这个时间，接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次。
1: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0: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可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诶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哦，爱给你生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5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定有3分洗手哦。
11: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青春的红。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在好朋友和咱在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要么向咱有新的听众朋友哦问一下好，欢迎你，感谢你哦，听咱这两点钟青春乐园节目哦，今日新年哈，九月十一，农历哈已经八月了，八月十一啦哦，这天气哈，感觉哈安尼凉凉啊啦哦，好哩，刚才天气翻凉啊，无像昨昏哈。昨昏下晡啊，迄南港车头吼，伫下晡讲发生停电啦，因为迄个轮胎总电源吼高压电吼去会崩起啊，所以地输底吼，迄个南港顶顶遐个商场吼，拢有受到影响啦。啊，那底只旅客啊，哇，那有那嗡嗡嗡吼，无电吼，啊，主要咱后手机都压出来，啊，有个电啦吼，哎，无电，好哩，家头我们在哩讲吼，天气翻凉哦，哎呀，就无电啦。我们的规矩拢翕噶呢，唔着热噶呢，吼、哦，所以有啦，大家拢平安啦，无讲什么大事发生就对啦，吼、哦。感谢朋友啊，即部拿碟听吼，啊，咱无停电啦，电话拿卡啦，哦，收听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我嘛感觉敢那哈是电话无电，还是无电池，还是安怎那样？最近电话拢无电等，嘿，可能无电池啊，无电池啊，就来去充电啦哈。来收听下歌曲《南国月夜》。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台语有一句伫咧讲吼，我烫车卡，烫车卡安怎，无咧惊你咧穿皮。

一人啦，哦，即句来第一讲啦，烫车较唔惊穿皮的啦，是安怎？即句是咧形容啦，形容讲遐较中下阶层的吼，在劳工的人啦，家己就是讲吼，啊，即条命啦，啊，无讲真值钱啦，所以真敢吼，甲遐较有安尼有钱啦、有地位的人啦，吼，迄种哦顶流社会的人吼，甲伊安尼拼一个啊长。

艰苦啦，啊，所以就认为讲吼，啊，咱这条命啦，拢也无顾着一切代价，拢无咧管的后果是安怎啦，吼、哦，那拄着无公平代志吼，就会哦，该吃病啦。唔管讲吼，啊，这个后果是安怎，唔管讲迄个一切代价是安怎，拢无咧想遐济啦，嘛要甲你讨回一个公道啦。啊，平时啊，平时啊，你穿迄个皮鞋人啊。哦，平常穿配的人吼，算起拢有钱有地位的人啦，吼啊，自细汉就较娇生惯养啦。啊，总会认为讲家己的这个命，哎呦，我尼啊值钱嘞，所以吼、哦、比较比较惊代志啦，就是因为安尼，吼、哦、以前的人吼、哦、才会讲这句啦，一趟车开，才无咧惊恁这个穿配的人啦。

兼个包银哦，兼包银啦。昨昏秀清吼去迄个有那只菜市啊吼，啊我要去买一粒水果啦。有那只饭无食，我去未使无水果。哦，啊去买一粒这个水果。啊，都听迄头家加一个人客吼，我都听你讲吼，你吼照安尼食啦，照安尼食吼，爱有耐心啦，长期啦。绝对吼会长筋啦，我想是啥物水果爱长期来伫个食是啥物代志啦？哦，原来啦，原来是吼个即个人客啦，伊咧甲头家伫个讲啦，讲因早间就是安尼，伊咧一直吼拍卡唱啦，哦，规工透早起来就安尼鼻水滚滚流。

哦，啊，安尼，若讲真正要做工课、创啥，迄个注意力有影拢吼，较无多集中啦。有影咱人呾咧，一直拍卡上，就是讲过敏就对啦。过敏，啊，落尾啊，敢无去医生看有啦，嘛是看吼，看干哪看啦吼。啊，安尼就是规工啦，规日一直拍卡上啦，鼻水流袂煞啦，啊，早暗啦，早一点安尼，唱唱唱啦。哦，啊，原来是啊，这个水果蛋头鸡啦，该讲一个避风啦，伊讲足简单的啦。就简单的啦，吼！哦，我想我下什么水果，用只要地骨啦，甲水果拢无关系啦，唔是有水果啦，伊讲地骨啦，啊个枸杞啦，讲我你来吼冬季啦，小林山吼，啊啉三个月啦，我讲会当治迄个偏爱过敏啦，哦，原来是安尼哦，伫遮吼听到啊讲咱的朋友吼一个参考啦。如果若讲吼，咱若拄厝内面底有人即个情形吼，无你就试看卖啊啦，吼。啊，为你即个枸杞来底食无安怎，对无？啊，猪骨吼，咱控一下啊，来底食，撑一下，即骨啊嘛袂歹啊，吼。伊就是讲枸杞啦，你若讲既然长期要食吼，那有心要做这方法的吼，啊，你就枸杞一边买一较济者，买一斤啦。吼。啊，你就较骨力啦，迄、那个去地点啦，啊，骨力吼，猪小骨啦。哦，小排好啦，吼、哦，反正有骨头、有夹，迄、那个夹骨的所在就可以啦，吼、哦。啊，一人份吼、哦，你每一遍伊讲吼，用手抹啦，抹一遍啊，迄、那个枸杞啦，吼、哦，啊，迄、那个骨啦吼，放三四袋啊啦，啊，半碗清水，吼、哦，主要半碗清水，啊，个半碗米酒啦，吼、哦，啊，半碗清水，半碗米酒哦，啊，用电锅去炖，用个电锅炖，啊，内锅吼，放一杯水。啊！你安尼就甲炖落啊，吼，电锅切落就回去啊，吼，啊，逐工要困进前吼，甲啉起来，啊，啉好就进去安困，吼。啊，如果若讲伫啉的过程当中若有感冒吼，当然爱赶紧吼做一个医治，吼。啊，若讲感冒较好的时阵，再阁继续服用吼。拄则所讲迄个枸杞汤啦，阁偏向啊未歹食呢，吼。最主要迄个骨啊，吼，胖胖啊啦，啊，内面底阁有肉油啊，加减啊猛蹭啦。哦，讲若讲有这个过敏的人啦，吼、哦，啊，小林说讲个按照安尼啉三个月啊，讲会当长筋啦，吼、哦，哦，啊，但是免阁掺其他的啦，免只要讲吼，迄、那个枸杞啊，加着这个吼，低的骨头、小骨啦、小排啦、猪小骨啦，安尼都可以啊啦，啊，其他免阁掺哦，吼、哦，那是一个水果的头家安尼滴讲起啦，吼、哦，啊，小青姐一碗吼，讲个咱朋友一个参考哈、哦，感谢大家哈、哦，啊，阿达，咱过来听一首《心所爱的人》。

问题这首啊、哦，心所爱的人啦，好、哦，阿秀清来做一个广告。首先感谢，先感谢咱家好朋友哈，啊，给咱咱的小辈介绍，讲这款葡萄糖胺寡好都寡好啦，主要咱个己本身呐、啊，啊，本身有食这款葡萄糖胺呐，迄、那个感觉。哦，拢安尼吼，甲你的好朋友啦，哦，做一个分享啦。出门哦，这么变麻烦人呢，咱爱来去倒，行来倒位呢，人少就要去倒，啊，游览啦，啊，甚至为咱的事实啊，我别个咧，咱来去出国啊，爸母啊要去无，当然咯、哦，对不对？即马出门爱来去倒，行来倒位，人少就咱就行，啊，那无你看过去啦，哭啦啊啦，哦，拢足食啦嘞，啊，那落只楼梯。嘛是同款啦，落楼梯、爬楼梯啦，啊，一个椅要爬起来，就搁扎一个力啦。有当时感觉呢，磕磕吼，哦，咱这大兄大姐，咱这朋友是不是安尼？那安尼吼，你莫搁拖，莫搁扛哦。然后听到吼，咱这款葡萄糖胺有针对着啦，主要里面的成分剂量，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还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安尼就对啊，好、哦，所以咱的朋友吼、哦，足恶落的啦，吼、哦，安尼啊，佮加上咱足有信心，足有耐心，哦，啊，差足侪，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叠加哈，佮、哦、再给咱的朋友做一个报告，一个介绍。好、哦，四十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讲咱有伫定定爬山的人，爬山。是一个好的运动，但是不是每一个人拢适合。你拢知道爬山有哪上架，有哪落架，尤其咧落架吼，看那跌打洞啊咧。所以朋友，平下一个保养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另外，哪有咧做生意的人啦，啊，佮徛几工莫当，佮行来行去啦，这拢都爱做一个保养啦。所以咱家好朋友，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哦，咱的朋友过来注文的时阵，要么足恶落的来讲，哦，这罐有影有差，哦，有讲一罐落感觉啊，哦，啊，有感觉啦，伊就继续哦，哦，爱有耐心，有信心，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再给卡来。

以前的流浪汉哈，都加秀清蝶讲过，咱介绍的这个葡萄糖胺苦鲁沙敏哈，你看有差哈。今嘛人纠结，咱要来佚佗啦、游览啦哈，行东往西、背关路、街关，你啊自由自在嘞。啊、另外你世界还教你吃呢、哦、咱这些大兄大姐咱有会要欠一个骨本啦，我知道、啊哦、知道说吃一些、哦、这样比较深绿色的菜啊，补充钙质啊，喝一些牛奶啊、哦、咱都知道说、哦啊、要补充钙质 啊， 啊但是呢那个钙质的量、哦、你要每天要有够呢，要有够啊，有吸收吗、哦、啊吸收不才重点、哦、吃一堆要有吸收，不然吃一堆都没得吸收，对吧？好、哦、了，咱这个舒钙，好、哦，秀清蝶介绍咱这款舒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主要里面底都是有高蛋类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当吼增加了钙质的吸收啦。好、哦，啊，这无贵，一罐才980元，两个月份啦、啊。好、哦，咱这大兄大姐，咱有会爱加强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希望赶快要做文环图秀清的电话23-55-6924。啊，做文产品的东西吼，拢买只脆食咪加减啦，吼加减啊淡散嘛。吼，如果朋友底下大家吼，他妈咧开讲啦、唱歌啦、客啦，吼物件摕出来，吼爱食啥？你看，咱这拢吼单独包装，咦，这好糖哟，哦，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润喉生津止渴。哦，这好糖一包130元。好、哦、啊，这个、哦、芝麻和枣糕哦，也足香的呢。哦，当然的，咱咱内面底吼，拢啊真材实料，真本真料。哦，黑芝麻啊，你讲迄个香，芋麻本身有迄个香。

开。好，啊，佮来台边都有一束啦，吼，迄个红露酒甲肉桂。所以你若讲一拆开的时阵，吼，真香嘞，哦，足刷嘴，一滴佮刷一滴，无负担，好，咱就足养生的啦。芝麻和枣糕啊，这一包300块，吼，来边都十外块，啊，佮元气糖啦。哦，元气汤靠迄个松麻葵，内面底就是有北极冬松红枣，吼、哦，枸杞安尼，吼、哦，这一碗一包300块，吼、哦，这20几粒，重点就拢吼单独包装，吼、哦，吼、哦，安那咧倒出来，啊，大家吼安尼要食这食迄，吼、哦，就刷嘴的，我点咧哪看呢？哦，明仔就拜六礼拜啦，朋友顶下招一个要创啥？哦，开讲啦，拍牌啦，吼、哦，另外拢有在吹食呢，哦，点咧在跟哪看哦？啊，佮即款水梨糕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咱的水来也高，一罐400块，23056924，23056924，哦，要做本产品，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非常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礼拜日的晚酒啦，吼，明仔载就拜六啊，吼，啊礼拜吼，要去晚酒，今晚讲我拢是出去郊游啦，吼，出去行行啦。诶，晚酒咱以前来读小学的时阵啦，读国民学校、国民小学的时阵啦，吼，老师呐讲咱当时哦，吼，什么时候哦，啊，我们要去远足哦，吼，大家，吼，那鬼眠拢困未起，尤其呐讲吼，都日子到啊，吼，前一天啊，吼。哦，都嘛安尼，甲阿母讲吼，我要搁炸这個，要炸迄，吼，啊，咯炸一锅啊水，一定爱炸一粒水啦，吼，内面底都嘛弄两粒啊芋啊，有无吼？哦，啊，一定爱搁炸一粒秋凉汤，吼，炸秋凉汤，啊，那真难点啊，啊，然后哦，迄阵若讲有感冒吼，一定爱炸一粒感冒，诶，出去较好便吼，吼啊，诶，即拢是咧以前要弯脚所在物件啦，汤啊饼啊，对唔对？啊，囡仔就上欢喜啊，要来去弯脚吼，好啦，咱来。礼拜日啦，哦，礼拜日吼，啊，那讲咧朋友店遐招一个啦，秀清蝶广告介绍咱这脆夹面啦，哦，有哪传无？对不对啊？朋友店遐来，哦，看大家唱歌拉曲，咱这个喉糖感觉脆凉凉，不会很甜，酵素软喉糖，哦，这一包130块，加减淡散啦，啊，大家开讲啦，啊，迄个芝麻核枣糕啦，元气糖啦。哦，那是的，那是的哈，这一包300块，咱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啊，个咱这款水来啊，个咱的朋友正拢规半大滴的干呢。吼、哦，怎讲吼？安尼水来啊，安尼，逐工做一个保养，有保养有丢，安尼就是啊。一罐才400块，哦，咱这款水泥膏内面底除了讲水泥，哦，啊个麦芽膏啦、麦门冬、百合玉柱刷霜、茯苓陈皮，哦，十种滴呢。那一罐才400块，很珍贵，但是不贵，因为吼、哦，迄种安尼，只要洗泡会，有哪落去控，你知无？控好了，剩一丝仔尔。所以吼、哦，咱的朋友有听到，讲唔免阁家己遐搞工吼，囥个安尼买一罐的来呀，囥个电锅炖，唔免啊，吼、哦，咱这罐水来呀哥，啊，要做文欢呼，收听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哦、啊，有咧煮食无？厝内面电脑咧动点动灶，一定要用着油啦。哦，首先有介绍咱这个厝跟那油，哦啊，介绍十元的有信用的啦。哦，咱老朋友老主公长期都嘛用咱这罐油，哦啊，用完拢电话搁卡来，哦啊当。

那咱这位朋友呢，哦，中秋到啊，船要上礼啊，就是讲哎呀，抽根那油啊，对不对？较实用啦，啊，咱这拢100%顺的，哈、哦、啊，一罐是580元，一箱里面得6罐。哦，一箱6罐，2900元，拢已经2罐礼啊，装装好势，方便讲咱来送礼啦。好、哦，朋友若有要作文吩咐，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老鼠橄榄油，哦，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啊，再冒葵花油，哦，啊，葵花油一罐是260元，哦，葵花油260元，啊，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元，拢同款，即拢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好、哦，要甲秀清主文产品，电话2305-6924，2305-6924，翘脚佮兼练吹球。

非常感谢多谢咱听众朋友吼，啊，第一讲吼是新的同学啦，吼，哦，非常感谢，吼，啊，咱第一讲过介绍产品讲吼，啊，都开始啦，吼，哦，即马咧一罐经过有差啦，吼，哦，就是咱即罐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吼，哦，啊，所以多谢过来欢呼啦，我讲我都是新同学啦，吼，哦，啊，恁即罐葡萄糖胺，我影我一罐吼，渐渐有感觉，啊，那无吼，跟他讲咧出门啦，吼，哦，那路楼梯、爬楼梯拢真正啦，啊，行路呢，啊，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拢是安尼啦，啊，感觉咧奇奇啦，吼，哦，啊，所以葡萄糖胺，吼，哦，啊，一罐经过有差有。有安尼吼感觉啊，所以就足欢喜，足有信心的啦。啊，都在伫咧甲咱娱乐啦吼，感谢感谢啦吼。啊，咱即款葡萄糖胺苦乐三蜜，啊，咱家的朋友呐有要出门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咱出门免麻烦人，咱想要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对不对？足自由自在，吼，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款，主要来面对成分剂量，就是爱有一点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顶顶在成分剂量有针对到啦。好，哦，要做文番图秀清的电话：23-0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蜜。

0: 要撑死。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

0: 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3: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灾祸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1: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成功的条件，吼、哦，这个音乐好听，歌嘛好听，啊，歌好听，曲好听，吼、哦，不管播啥都是好听的，吼、哦。感谢朋友继续过来听咱青春路。

节目收听的家，感谢大家。哦，咱人跟人相处哈，爱参详哈，什么有你知无？跟那个行，行迄个情形。啊，甲咱有当去山尾溜啊，吼，你来大声话吼，伊是毋是有安尼回音出来？吼，你话一声啊，奇怪，远远所在，佮安尼传过来，传过来，你话什么声？话什么话？咱来讲吼，有一个囡仔啦，吼，啊，若甲人冤家了吼，哦，啊，你都走到吼山尾顶去大声话。话讲啥？你啥讲？我恨你，我恨你，我像恨死性哟！讲啊，我恨你，我恨你啦！吼，诶，啊，这句话好了呢。因那边山谷的所在，山那边那感觉有传出这个跟我话同款的声音啦，嘛是感觉我恨你，我恨你吼，这个声音啦，吼哇，啊这囡仔种奇怪那安尼，啊就进去跟老母讲啦，为什么吼？那世界上遐尼啊侪人恨我啦？因老母讲是安怎，是啥物代志啦？吼、哦，啊，结果就甲迄个囡仔，过去到迄个山顶的所在啦。吼、哦，啊，囡仔就照因老母的话讲吼，你阁同款，你大声话，你卖话讲吼，我恨你啦。你换改讲吼，我爱你，我爱你。诶，囡仔就安尼话讲吼，我爱你，我爱你。诶，啊，奇怪，四口连登迄个声音回登啊，嘛是同款的。嘿，拢有人咧爱我呢。哦，啊，咱就讲吼，这就是。咱人甲人相处，吼，就甲参照咱这个，咱讲吼，山谷山顶吼，迄个回音同款啦。你发出什么这个讯息出来，伊就同款，对回应好你就对啦。啊，像讲吼狗就好啊，吼一只狗啦，迄流浪狗，到无拄走入去一间吼，哇，啊，这间厝内四口连灯拢全壁啦，啊，唔是壁啦，拢玻璃啦，拢玻璃。啊，这只狗熊熊，奇怪，啊，那这只狗拢安尼，哦，东西拢出现还算吼。错一条，哎、哦，狗也着惊，惊一个六神无主啦。哦，哎呀，那个嘴乱的哦，跟他准备要改家同款，一顶狗嘛，伊要保护家己嘛，啊，就准备安尼，迄个计生吼，要改安尼吼，拆家路把迄个行啦。啊，行内面底遐狗，所有的狗嘛是同款，拢改同款啦。啊，只要撞入狗一看，讲奇怪，哦，啊，就对遐惊吼，安尼就黑心嘛，乌白乱撞啊啦。哦，别乱撞，撞到尾啊吼，弄到吼，体力透支啊啦，倒落去啊，忝啊！哎，够够戆，迄时嘛是你知无？其实你讲戆啦，吼、哦，情况吼，那是这只流浪狗对着遐惊，吼、哦，就入面呢，啊，看到入来迄个狗就是伊吼，伊卖安尼吼，安尼，干那安尼吼，哦，想要准备要甲拆只路吧，伊若改变讲吼，安尼小可买溜害一个害一个，咱若知狗若买溜伫摇，表示讲吼，啊，你头甲疏疏蒙蒙一个，对唔对？啊，就是讲表示讲吼，对伊要好就对啊啦。啊，所以你看这只狗，伊若入来呢，看到遐惊，迄只狗呢，伊来得讲买溜小害两个呀吼，当然惊内面的迄只狗是不是甲伊同款？回报到一同款，这样优先的一个动作，本来只狗就是你就对了啦。所以就是主要要跟咱的朋友讲，咱若对人啦，对人安尼吼较谦虚有礼貌啦，吼、哦、你嘛同款，会看到对方安尼吼，迄、那个笑眯眯的面啦。啊，你若讲安尼吼，哦，你手安尼插在腰的吼，跟那一个地沟安尼吼，地沟型手佫伸出来佫比吼，点啊骂啦，点啊第一路啦吼。哦，真正人会讲吼，咱可能讲得足歹听，讲话泼妇骂街啦。哦，真正混的哦，家己要家己拆一下路吧，同款啦。所以就是讲吼，咱来讲用这个混对混啦，会入侵加侵到这个混啦。总共一句啦，就是要跟咱的朋友讲啦，咱人啦必须要付出到这个爱啦，付出到的爱才当得到爱啦。哦，咱来甘愿甘心来付出，才当得到友情的回报啦。诶，朋友，你讲是不是嘞？哈、哦，感谢朋友啊，对咱青春龙的节目，对秀清安尼这样支持，这样鼓励，非常感谢哦。幸困为大家做安排服务，但愿讲哦，咱这两点真久的安排啊，朋友来伫听啊，轻轻松松，快快乐乐，有一个陪伴，有一个声音吗？哈、哦，感谢你。服务电话在哪卡呢？2305六九二四二三空五六九二四，并要听这段歌，咱继续安排。经过一年后。

抱着妈妈的希望，行来最快乐的所在。虽然离开是一年了，但是我也会记得，你一年后的今仔日，你要来接待我，是怎样的？我已经等这么久了，你哪会无来了？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

我明明了，我完全明明了，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啊，我连这么戆的也搁唔知半行，戆戆的等你。世间的男性，乃这么无。

叫我怎样活落去？经过一年后啊，哈啊，悠芳的老歌，感谢朋友，这部哪底听哈？那那无电话，真正手枪嘛要用一句，叫我怎样活落去？非常感谢朋友啦！这部哪底听咱内底广告介绍的产品哈？那有要注文反复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到哪个单？好，哪个卡？2305-6924，2305-6924，淡水无色。

这暗香的老歌哈啊，朋友爱听啊，咱那底安排啊，要做文产品，秀清的广告介绍产品哈、啊，要做文反复啊，那是讲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登录这个卡来啊，对不哈？23056924，像讲咱这款纳豆都对好啊啦，哦，大刚做起来保养，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制定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为朋友食物件拢安尼重油、重咸、重口味啊。一久来，家己拢唔知影啦，哦，身体负担大，尤其咱主要即马拢常常拢喺外面啦，食外面啦，吼、哦，啊油啦、咸啦，真正不知不觉啦。啊，佮你若讲佮有交际应酬吼，难免会昏啦、酒啦，所以朋友平时一个保养啦，吼、哦，咱即款纳豆内面底足侪味草本萃取的呢，啊有黄芪、丹参、赤竹、川芎啦、红花啦，吼、哦，啊角筋啦。啊，还有这个红景天、红景天，要么纳豆哦，纳豆激酶，也个三黄菌丝提粉，所以大家刚刚呢做一个保养哦，都叫做讲啊，促进新陈代谢，健康维持，自然当通通好的纳豆胶囊。你做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红粉书香。

黄昏思乡哈，首先有在广告介绍的这个粗橄榄油啦。哦，咱的朋友都再过来欢呼，感谢。哦，讲安尼拉碟船要上礼啦。哦，中秋要到啊呢，咱的朋友起码在讲，咱来送人物件吼，送较实用的啦。上开始用的啦齁啊，只要咱出来面对有的主角的当丁当早，你看咱这款老鼠感染流介绍十多年呢，有信用100%顺呢，这种老长情的出跟他上新鲜的时阵，那种秋刚都去办，这种酒不啊咋，咱的朋友老家贵，尤其你老比偏贵，咱的口感齁淡淡甜甜的果香味齁啊，你老公煎煮差劲，用出跟他有主角照看嘛，较无油烟啊，咱的注意了嘛，较不一直吸油烟齁、哦、啊可以当凉拌，有当三不过去，咱来讲要撒一个米撒一个青菜。啊就管出干油直接都给倒落去啊。齁、哦、啊咸菜就给掺落去。青菜撒好要淡薄油哦，要淡薄油增加这个营养的吸收。主要咱选用好油 ,100% 顺的老鼠橄榄油。齁、哦、这种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不是讲一大桶进入来啊，这个分做一罐一罐，不是呢。源头入来就是玻璃罐啊。一罐一罐，那玻璃罐那个是深色的，它较深色吼，因为较不透光，油滴滴里面的营养成分哦，拢完整完整保留。哦，这一罐，咱的醋干那有一罐哦，580块，一箱里面的哦有6罐，2900块，拢两罐礼盒装。哦，都在你讲啊，中秋送礼安尼挂起来，送人好看个实用。哦，啊，另外咱冇葵花油。这种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里面得有8罐，1980块，好、哦，拢同款，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拢玻璃罐啦，啊玻璃罐啦，拢深色的，啊拢同款啦，哦，你也装两罐装好势，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主文三片的东西，咱的朋友各有烦恼，在脆甲米哦，喉糖啦，啊、哦，是讲芝麻核藻膏啦，元气糖啦，哦，感谢大家23056924，啊，搁一罐水来啊，搁哦水梨膏，来听这首《故乡的一封信》。

你曾经爱过我，哈、哦，啊，当然歌那有在听，哈、哦，啊，电话首先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哦，电话都拿卡23056924，啊，咱都在讲吼，有错跟那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齁、哦、啊中秋要到啊咱来送礼啊送一个较实用的啊对不齁、哦、咱夜归箱拢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齁、哦、咱有老树橄榄油一个奥利塔高温转凉的葵花油要么诺丽酵素胶囊齁、哦、啊个这罐葡萄糖胺苦鲁三敏要么舒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啦 B 群啦齁、哦、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锭压益生菌哦，讲到益生菌吼，咱的朋友拢知影啦，迄好菌啊侪吼，迄坏菌就少啊。哦，咱介绍这个益生菌粉的，这是粉的吼，一盒内面得30包，食饭饱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都会机能。吼、哦、啊，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啊加即款济灵酮通通会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哦，咱的喉糖啦，啊芝麻核藻膏啦，啊元气糖啦。啊个即款水来啊高啦，吼、哦，这是首先介绍产品啦，啊，要注文欢呼电话。

南岛夜曲，哈，朋友讲俾我听一段哈，嗰啲歌戏，嗰啲味，嗰啲什么味哈，新骑白马啦，哈，要改换数衣要来去倒，好，这首新骑白马哈，今麦来安排，哈，阿秀正第一介绍产品电话拿卡2305-6924，哈，阿咱到脑袋煮家，哦，用到这个油。哦，初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中秋嘛要到啊，对无？咱拿几箱的，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对无？咱送物件送礼，实用较重要，好看个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个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罐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量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

我赶快两罐两罐的也装的。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代码来啊，新卡白马。

这首《痴情无形》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米啥款，哦，咱那边讲好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啊，吼啊，就有信心，加上咱够有耐心。啊，那无你看来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力啦。啊，走路呢，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了要爬起来，就佫擦一下力啦。啊，我感觉呢，客气，是不是安尼？咱这大兄大姐，吼，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赶紧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都有针对到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定定在成分剂量，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哦，出门咱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安尼才对，对不对？行当往西八关路街，我尔自由自在。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5-6924，23-5-6924。葡萄糖胺苦乐三明，来听这首心肝的曲。

普拉那的梦啦，老酸果来了，老酸果来了，算是老酸果。诶，这个名啊，熟悉啊，熟悉嘞，会修低头会。哎，以前部队来的迄个呀，素颜不认迄个呀，老酸果啦吼。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了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我是秀清啦。原来想我是老酸果无啦。啊、哦，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啊，那有要助文产品吼，点在只哪卡吼？二三零五六九二四，2305-6924。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吼，啊，各有一个节目吼，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吼，咱等在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674。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2: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4: 怎样？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5: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你曾经爱过我，哈、哦，啊，当然歌那有在听，哈、哦，啊，电雷秀清有在广告介绍产品，哈、哦，电雷都拉卡23056924，啊，咱都在讲吼，有出跟那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齁、哦、啊中秋要到啊咱来送礼啊送一个较实用的啊对不齁、哦、咱夜归箱拢较俗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齁、哦、咱有老树橄榄油一个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要么诺丽酵素胶囊齁、哦、啊够这罐葡萄糖胺苦鲁三米要么蔬钙啊个大豆卵磷脂啦 ,B 群啦齁、哦、这长效型的超级 B 群复方定压益生菌齁、哦讲到益生菌吼，咱的朋友拢知影啦，迄好菌啊侪吼，迄坏菌就少啊。吼，咱介绍这个益生菌粉的，这是粉的吼，一盒内面得30包，食饭饱掏一包啊，食一个，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吼啊，啊个有鱼油，苏力通的鱼油啦，啊个即款济林堂通通会纳豆胶囊，啊脆加蜜啦，哦，咱的喉糖啦，啊芝麻和枣糕啦，啊元气糖啦。哦，阿哥即罐水来阿哥啦，哦，这是秀清介绍产品啦。啊、哦，要做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南都亚克。

南岛夜曲，朋友讲俾我听一段吼，嗰啲歌戏，嗰啲味，嗰啲什么味吼，新骑白马啦，吼，改换数伊要来去读，好，这首新骑白马吼，今麦来安排，好，阿秀正第一介绍产品电瑞纳卡2305-6924，好，阿咱到脑袋煮家，哦，用到这个油。哦，初橄榄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中秋嘛要到啊，对无？咱拿几箱的，内面底拢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对无？咱送物件送礼，实用较重要，好看阁实用。哦，咱这个老树橄榄油，啊，阁有葵花油，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转酿的葵花油。哦，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八罐，1980块，哦，拢同款两罐礼啊，装滴。你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代码来啊，新骑白马。

这首痴情无形啦，啊，当秀清有滴广告介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啥款，哦，咱那边讲好有感觉，有感觉就对啊，哦，啊，就有信心，加上咱够有耐心，啊，那无你看来出门步步爱麻烦人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啦，拢足食啦咧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啦。啊，坐了要爬起来就吼，擦一下力啦。啊，我感觉呢，起，是不是安尼？咱再端下大志，吼、哦，唔通拖，唔通扛，唔通放回，不要无紧，赶紧啦。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主要的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成分剂量，吼、哦，轻轻松松，安全无负担。啊、哦，出门咱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安尼唔才对，对唔对？行当往西八关路街，我也自由自在。好、哦，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要主文欢呼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葡萄糖胺苦露三面，来听这首心肝的词。

春啊哪会忘啦？老双哥来了，老双哥来了，算是老双哥。哎、欸，这个名啊，熟悉啊，熟悉嘞，挥手低头回。哎，以前部队来的迄个啊，苏阳文迄个啊，老双哥啦吼。啊阿达吼，看看时间也差不多啦吼。啊，咱这两点钟青春龙的节目吼，我是秀清啦。有哪种我是老双哥无啦？啊，我是秀清啦吼，感谢你的收听。啊呐，有要助文产品吼，点在只哪卡吼？23-05-6924，23-05-6924。啊，咱等在下晡四点吼，啊，各有一个节目吼，第一饭后啦，茶余饭后，再欢迎朋友再个继续来给咱收听，感谢大家吼，咱等下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禁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东西。
8: 干什么？我就应该带他动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欸，翁哎，你回来啊、哦！爱给你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但是孩子出现爱睡、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一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配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开收音机，拉热个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即阵啊，恁啊讲伫即个超市也好啦，菜市啊也好，拢有看到油啊吼，问单啦吼。咱公司吼啊，都有上红，每一个人吼啊有一粒啦，就爱老张的呢吼。啊，尾啊啦，尾啊个哎，咱一人个加一粒啊，就是安尼讲，本来咱两粒才会平均啊，较袂讲当头巾。有啦，啊，一人两粒啦吼，啊，我正囥喺公司啊，未食啦。迄个会当加扛者，因为我前几工家己毛买几多粒油啊，哦，这油食油啊好啊，啊油啊可以扛啊，哦，咱拢知啊，油啊扛愈久，稍微安吼，安尼较吸水一类啦，爱汤才会出来，吼、哦，啊，咱等下再甲朋友来讲起，因为这白萝卜了后吼，即阵的焖蛋啦、油啊啦，吼、哦，拢陆续吼已经上市这个季节啦。哦，你也知我食油啊，吼，免急啦，免急啦，免人昨只添两粒，后日就赶紧个输了去吼，会上个扛啦。吼、哦，油啊呢吼，你若讲要好食吼，爱汤过会济吼，你来个鸡蛋几工啊，免赶紧，免赶紧啦吼。油啊呢营养丰富啊，不过哦，老爹食油的人吼，特别爱注意讲油啊吼，可能甲着部分这个油啊，甲部分的油物会产生着一个吼，这个交互的作用啦。啊，咱等下再来讲起吼、哦。非常感谢朋友的收听，第一本后茶余饭后。秀清，我伫遮为大家做安排服务，感谢你收听。

有一寡伫个食慢性病药诶，在朋友吼拢知影吼，药啊伫个食食好讲袂使吼，佮含迄个吼葡萄柚同齐落去食。啊，毋过药啊嘛是共款咯，药啊哦，吼，咱拄啊伫讲即马白露过了后啦，即阵哦文旦啦、药啊啦，拢出来啊，拢上市啦吼。啊，呾药啊吼，恁若买来呢，万免讲着急食啦，吼，要好食，迄汤过会济吼，会小可加藏一下。哦，会吸水就对啦。油啊，内面对这个果肉呐，水分多，啊，热量袂讲真高，所以吼、哦，秋天这个季节啦，哦，这个油啊，不只受欢迎，一个这种水果。在这个国外吼、哦，健康媒体有帮大家吼、哦、做一个计算啦，就是讲一杯吼、哦，一杯这个油啊吼，一、那个果肉啦，吼、哦，白好，或者那油啊，人家白好食，寡好食嘞吼。以前是讲吼，一杯油啊吼，白好啦。果肉来计算，差不多有72大卡，要能。

摕个即个吼膳食纤维，也维生素 C 吼、哦、啊，差不多会当提供每一工吼、哦、建议迄个摄取的量吼，120%。同时内面底含有钾啦、铜啦吼，等等这营养素。这当中上该注意的是讲即个维生素 C 加着即个膳食纤维。维生素 C 吼、哦、有迄个抗氧化的作用。也嘛是会当维持正常免疫功能所需要一个营养素，啊，膳食纤维咱知影啦吼，啊，来叠加吼，有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啦，啊，但是因为伊含有天然的迄个糖分，哦，然后糖尿病啦，啊，是讲需要控制这个体重的人啦，啊，嘛是要小注意啦，吼，食迄个分量，但是呢，嘿，以往啦多慢落来吼。不一定讲上好食啦，啊，这是真正咱朋友来，逐年有在食，以后来再讲吼，慢啦，爱搁啃啦，哦，买等下了吼，啊，唔免讲诶随食，买等下了吼，先少啃诶吼，即、这个室温啦，吼、哦、啊较通风诶所在啦，吼、哦、啊，你来加啃一下，可以助眠，吼、哦、助眠吼吸即个水啦，吼、哦、一般差不多啃5至10天。当然啦，实际时间伊还受到你采收吼，就是讲啊，采收的这个啊成熟度啦，啊，加着环境温度啦，啊，加着吼，这粒这个油外个别吼果实状况的一个影响。咱讲吼，吸掉这个水吼，就是和迄、那个啊，这粒果皮啊，加着果肉当中部分迄个水分逐年吼，逐年啊蒸散掉啦。哦，经过几天了后，放里遐几天了吼，伊迄个外皮吼。可能本来咱买来青青的嘛吼，啊就渐渐吼翻作吼，小块浅浅的黄色。啊，你看伊个油啊皮笨蛋的皮，也嘛小块吼，敢那绕绕，吼就小块绕绕吼。啊，果肉的口感就变吼更加呢，较幼稚啦。吼，啊，迄个味嘛继续哈较香，吼，很风味很浓郁啦。吼，啊，但是你嘛唔通讲吼，总讲啊，该油啊坑干吼，贵个迄个。皮啊，拢嚼嚼嚼，再别来吃。迄那伤过嚼，我讲掉，放一个久吼，煞跟到一个酒味呢，有一个怪味哦。还是讲生果，还是讲规气拢烂去吼，啊，你都莫吃啦吼。虽然讲油啊，放个小瓜嚼嚼，莫伤过嚼吼。啊，煎油的时阵啦，将啊着几个简单的原则，摕起来有迄个炖到，吼啊外皮完整，无讲明显有啥物小烂去，还是安怎吼？像讲你看同款吼，大细粒这个油啊，你若摕起来比较较炖到。通常拢代表吼，质量安尼就对啊啦，水分吼、哦，水分都是有够啦。咱今要甲朋友讲吼，食这个油啊，吼、哦、爱注意的是讲吼，咱除了经常啊不低不降吼，吼、哦、食些伤济吼，热量煞失去控制。上个惨的就是讲吼，甲着药物吼、哦，你若讲安尼甲油啊吼，就会互相一个影响哦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油啦。哦、葡萄柚啊，拢吼、哦、一种吼、哦、葡萄香的这个导素，而这都是有可能阻止人体代谢部分药物一个加速，哦，一下好某一寡这个药物吼，也、哦、分解速度变较慢，啊，血当中的这个药物的浓度呢，对欠管，啊，这就增加副作用的这个风险，吼、哦，油啊，甲着葡萄柚吼、哦，可能受到影响药物包括讲部分吼、哦、降血脂的药啊啦，降血压的药啊，好、哦、啊个。抗心率不整的药啊，也加吼免疫抑制剂啦，也加有部分吼这个安眠的这个镇静剂哦，啊个有抗忧郁啦、焦虑这种这个药物啦，好啊个有特定一类吼抗癌的药物等等。但是吼、哦，唔是讲所有吼同类这个药物拢会受到吼这个药啊的这个影响吼，所以你别当讲干来看这个药啊名属于讲啊降血压的药啊。家己就停药，还是讲吼唔敢食油啊啦？实际当然爱看这个药品的成分吼。啊，另外有一挂人就是讲吼，啊，我让一点时间吼再来食运动是可以，但是吼，迄个油啊吼，甲咱油啊吼，像讲让两点钟来食吼，不一定哦，不一定会当讲完全撇开吼，这两个这个互相的影响哦，因为这类的这个影响可能吼也持续一段时间，所以你那是讲平时拢固定在食药的人啦，尤其这种吼慢性病的朋友吼，上介好少安尼问一下医生还是讲药师吼，啊我安尼会使啊未使吼，无问题啊再过食。油啊虽然吼营养丰富，但是嘛唔是讲代表吼会当无限量、无限制一直食啦。一般人食水果，有人爱注意一天的总量吼，建议啦，把油啊当作是一份的水果啦，啊个啊加其他的水果吼啊，当作轮流食啦。

讲一遍吼，这粒药啊吼，好食黑心啊，该接落去哦吼。如果本身有糖尿病，需要讲控制体重，还是讲正伫食吼，可能甲油啊哦有会互相影响，这种药物吼，更加爱注意这个分量啦吼。啊，提供朋友一个参考吼，油啊甲药啊吼，调清楚哦吼，感谢你。

感谢咱的听众朋友，节目哪底的听哈？啊，秀晶来做一个广告，23-5-6-9-24，哦，要做文产品电话加哪卡？哦，咱得介绍这款车跟哪有？算是介绍10多年呢，有信用，最主要咱有顺，100%的，并且这拢是老长进的。伫车跟哪上新鲜的时阵，这拢手工落去慢，手工慢是较高工，但是较袂讲迄个车跟哪落去涂骹，哦，加加减减啊，造成品质的影响。啊，咱这拢是旧无啊渣。哦，你老比拼哦，你看食咱这款老树橄榄油，口感哦淡淡甜甜的果香味，最主要也咱每一个朋友有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用好油，知影讲用粗橄榄油啦。粗橄榄油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这么市面上哦，粗橄榄油是足多啦。很多，啊，你若去买到无纯的，啊，是讲佮透其他的油，啊，佮染其他的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吼，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8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每一罐拢在意大利包装完成的，并且用的玻璃罐啊。玻璃罐啊，拢深色的，较深色不透光，油滴滴内面滴，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80%的老树橄榄油，哦，要煎煮叉起拢可以，并且买当凉拌，哦，有当咱三不五时啊，三米三只啊青菜，粗橄榄油你当直接给倒落去，啊，咸酱再搁掺落去，尤其杀这个青菜，青菜杀好要有淡薄啊油，你知无？哦，青菜杀好，这个粗橄榄油给倒一束啦，有这个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咱这口感个淡淡甜甜的果香味。你看咱老朋友老祖国长期拢用咱这款粗橄榄油，咱介绍10多年啊，有信用。要么感谢咱的朋友，甲咱来小辈介绍，送礼嘛是送粗橄榄油，哦，你牙龟箱拢较俗，咱内面底拢吼两罐两罐礼啊，装装好势。啊，这罐是580元。一罐580元，一箱6罐2900元。你做文吩咐，收信的电话在哪卡？23-5-6-9-24，23-5-6-9-24。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100%的草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感谢大家，感恩 ，Good morning， 安祖西。

看在外面吃东西真正要小心细腻啦，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我们要特别注意啦，像我们在说三高三高，有会人才会三高啦，其实没有啦，这不是说四大人才会三高，不是你们的专利啦，那些少年人你们要注意呢，医生都要呼吁这样，少年人要开始注意啦，我们说这个三高啦，高血压啦，高血糖高血脂啦，如果说这个症状都开始哦，初期哦，大部分啦，无讲足明显的一个症状出来，确实可能会一直去伤害到咱血管，甲到咱的器官。当然，这类增加咱的吼，心肌梗塞，吼，还是讲中风，还是讲这个有机病等等，在风险啦。国民健康署做一个调查显示讲吼，20岁以上咱个人这个三高吼，家己怎讲这个三高的人啊，有限啦。其中吼有68%。哦，这个高血压啦，啊，这个高血糖吼66%啦，高血脂干呐吼23%，就讲家己知影有这个症状的人，你看嘛，哦，真少人家己知讲吼，家己有这个吼三高啦，所以呢，吼病医又特别提醒啦，都咧讲起，这个三高唔是讲吼老大人的专利，唔是讲老大人才会三高，即卖人啦拢食外面啦，还是讲啊坐足久的啦，压力大啦。所以运动吼，来按少年的时阵来开始掌握着健康吼健康迄个素质啦。咱在讲这个三高，通常不是讲常常发生的呢，迄种是年久为轻呢，吼今年累月渐渐恶化呢。所以在这个临床上吼，有一挂民众啦，吼伊就是在有做健康检查、尿血压啦、抽血了后啦，才意外发现讲哈，血糖、血脂、血压高样呢。这个时阵，就算讲吼，还未达到着吼，迄种慢性病诊断，还是讲用药标准，这嘛已经代表讲你的身体已经出现爱注意啊啦，出现警讯啊啦。

你若不讲赶紧吼，及时做一个改善，伊迄个吼异常的数值啊，可能吼伫几年来咧渐渐吼进展叫做吼变为慢性病啊，慢性病啊，对增加心血管疾病啦，有机功能受损啦，神经病变等等这些风险啦，所以吼咱来当讲伫这个疾病还未形成进展，咱赶紧去个介入，吼、哦、透过讲哦咱的饮食啦。做运动啦，也个着体重的管理啦。我跟你讲吼，部分的民众吼，拢有这个机会，会有滴数值恢复到正常啦。甚至吼延缓，甚至吼卡别讲进入了这个药物治疗这个阶段啦。所以吼，咱每一个朋友啦，唔光讲咱这个时代啦，吼啊，咱到了少年囡仔，买个少年囡仔讲啦，三高唔是讲咱老大人吼，才会三高，少年人。当长期在外面吃，也是要注意，咱的身体健康。

我来做一下产品公开介绍啦。好、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就侪咱的朋友哦，哦，今麦拢来伫做保养啦。因若无你看你过去哦，苦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是不是拢足食啦咧？出门就想爱步步麻烦人啦。啊，走路走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啊，坐咧椅啊，要爬下，就搁扎一个啊力，哦，感觉安尼磕磕，是不是安尼？葡萄糖胺两扎做一个保养，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出门免麻烦人。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主要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像讲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加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拢有针对着。所以做者咱的朋友，有讲一罐都感觉啊，哦，愈食愈有信心，无唔对。你若讲渐渐有感觉啊，有差，都要继续哦。咱的朋友讲，哦，继续哦，吼，就有信心的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讲咱做生意的人啦，徛规工，莫当阁惊来惊去，即种平时啊都要做一个保养，爱保养啦。葡萄糖胺苦乐三明，一罐1800块，在美国原装进口。你家看即马吼，人来招一个啦，像咱的时势啊，讲爸母啊吼，今咱来去游览，来去佚佗。哦，来去出国吼，一出国上无拢嘛爱3、4天几落天嘞吼，咱拢讲惊来去对人会丢啦，吼、哦，咱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阿里蔬钙佮加落去食哦，葡萄糖胺还葡萄糖胺，蔬钙还蔬钙，咱这大呀大只，咱有会所啦，爱加强欠骨本，咱这个蔬钙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就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3。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当增加咱钙质的吸收，欠骨本、老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钙一罐980块。

一罐980块，一罐是两个月份，这一罐拢是美国原装进口。哦，咱的朋友那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鲁沙米，要注文舒钙，哦，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电话交代吩咐，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住西。

来跟咱听众朋友吼，讲一下这个健康的常识啦。吼、哦，就是讲吼，预防这个吼腋下酸吼，食饭饱了啦，你补一下这个树灵藤啦，但是无糖的哦，吼、哦。咱啊生活压力大啦，三顿吼，伫食拢无定时啦，吼、哦，啊是讲食物件拢食一种刺激性的啦，对自身吼，食饭饱了，常常迄个咱讲的胃食道逆流这个情形，腋下酸，甚至出现讲胸坎啊，吼你烧烧的感觉。哦，这叫做吼非修心的竞争啦，有人安尼讲啦吼、哦，所以吼、哦、食饭饱了吼，算加讲要缓解咱胃食道逆流吼、哦，你当补这个树灵藤，也加上吼咱胃呢对个来排空。但是你要注意哦，吼、哦，上面回你知道，你若讲补这个树灵藤吼，爱、哦、选那种无糖的，爱选着无糖的树灵藤。啊，过来吼、哦，你补时间吼、哦、十分至十五分钟就可以啊。莫补伤久啦，莫补伤长。啊，过来吼、哦，你选这个树灵藤吼，迄、那个气味吼，你当选讲水果的味啦，

还是讲肉桂的味，这种吼秋凉糖啦，唔好薄荷哦，哦片片或者薄荷的口味哦，哦以防这个哈、哦、胃食道逆流会更加严重哦。讲咱朋友一个参考哈，补、哦、这个秋凉糖，无糖的哦，还是讲哈、哦、水果的味，还是讲肉桂哦，这个口香糖。咱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哈，一吃生，较接看都是啥的知无？就是消化系统的病啦。主要就是咱吼有一个这个吼贲门啦，就是在还有一个肌肉啦，括约肌啦，如果叫做吼咱这个下食道括约肌去互凝起啦，凝起所引起的，第四讲吼这个卫生骨堕落到这个吼食道，是食饭饱补一下这个吼秋凉糖，无糖的秋凉糖会当透过吼促进吼那个嘴暖来生出来，对增加你吞的次数，啊，佮会加速吼胃的排空啦。哦，一旦吼提悬吼迄个贲门吼括约肌吼迄个张力，帮助减少吼胃酸倒流到这个食道这个机会就对，对感觉吼袂讲安尼真无爽快啦，缓解啦，减少吼这个腋下酸，减少胃食道逆流，当然爱需要吼啊你家己要平时啊这个健康的饮食甲条生活习惯爱做一个调整啦，唔是讲干那吼啊我一直靠补秋凉汤，补这个秋凉汤。哦，你家己吼爱做一个调整，生活习惯啦，食物件饮食爱调整啊。譬如讲减少吼，食迄种吼，敢高脂食物啦，啊食饱了唔好讲水倒落去啦，安尼再当讲有效做一个改善。你家己爱注意吼、哦，健康饮食的调整，生活习惯的调整，安尼才有这个效果啦。提供给咱朋友一个参考，预防这个腋下酸，预防这个胃食道逆流，吃饭饱补一下无糖的。

你只拿卡呢？感谢大家哈，23056924。啊，咱这脆食面啦，像讲这个芝麻和枣糕啦，好食哈，足煞资源的。当然哦，咱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合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啊，吼拢看会到。啊，迄、那个芳葵，这个芝麻是乌麻啊，啊里面底个红露酒、肉桂，这个分量拢扎个嘟嘟好。所以咱拆开的时阵呐，哇、哦，好香嘞，很特别的香气哈。啊，咱的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哦边底走啊地，啊元气藤啦，元气藤靠迄个松马葵，内边底有北极冬松红枣，哈、哦、啊啊这一包13300块，20几粒，这种单独包装，吼、哦，咱的元气藤，一个吼咱这个喉糖啦，有当下胃供一个济吼，甘一个喉糖润喉。好、哦，每几条话放落地啊，放个盘啊，想要感觉到有，好、哦，咱的酵素软喉糖一包130块，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方便早出门。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膏啦，这种平时啊一个保养，你若讲吼，捌平时啊吼，用迄个水来啊吼，啊，你放个电锅炖嘛。真麻烦呢，个搞工呢，即马唔免啦。吼、哦，咱即款水梨膏真本真料呢，内面底足侪水来啊吼，啊咧细泡会温热落去控呢，小火慢慢熬煮，控好料剩一丝仔尔啦。吼、哦，很珍贵，但是不贵。吼、哦，内面底有即个水来啊，麦门冬，吼、哦，啊个玉竹啊，吼、哦、百合啊，啊个沙松茯苓陈皮。哦，一罐才400块，冰下一个保养，卡一汤匙啊！哦，这个加饭吼，看你要直接吼，卡一汤匙啊，用干的，还是讲吼，佮套一挂拉伦那小的滚水呀、啊？要啉高啉波就灾难啦！哦，冰下一个保养哦，哦，咱这罐水梨膏一罐400块，要专门产品，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239926。救济事，非常感谢大家，感恩。

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的所在，电话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这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

0: 村子。
1: 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呀，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2: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1: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2: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1: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

0: 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台 Odobike 去买物件。
3: 干什么？我就应该带一栋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让人开单，借车让人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上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手月娘一般，就是孤单老人的心来。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刘光，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红水蓝的可爱的宝贝，啊个单婚男的秋叶克。

两兄你好，我打青木光的各位听众，今天人哈，等下再来播歌啦。今天人哈，来先介绍一个一项蔬菜哈，叫做龙须菜啦。龙须菜哈，是一种佛手瓜的迄个幼叶啊啦哈。啊，伊的迄个色是长长的哈，根根安尼哈，看起来跟你们龙须哈，来得到这个名。伊是古皮迄个高纤啦哈，低热量啦，啊，迄农民喷农药哈，这种特性是台湾最受到欢迎的迄个物美价廉的迄个天然的蔬菜啦哈。好，啊，咱今天介绍伊的迄个营养价值各功效哈。第一点哈，伊是蔬菜界的迄个锌哈，锌王，就是锌的含量最高的啦。伊伫个蔬菜当中，锌的含量是伫个排名哈，差不多头前几坎的哈，名列前茅的。因为哈，对方修哈迄个黏膜了哈，啊个增加迄个免疫力哈有帮助，啊个维护迄个生殖系统有帮助。好，咱今日讲第二个好处哈，第二个功效就是，伊就是哈

0: 热量足低啦，低热量哈，高纤维，热量真低啦，哈，纤维足高呢。你们100公斤哈，在19大卡呢。啊，含有迄个2.3克的迄个膳食纤维的哈，啊，迄个食了真饱了，饱足感十足了哈。你这样促进迄个等于就是动五红点兵，因为高纤的关系呢。好，咱即摆哈，先休困一下听歌了哈。啊，即摆安尼，好，咱即摆哈。听歌，
1: 两首霓虹舞打，青木光的江边干杯，啊个都春梅，哀愁的火车站。

0: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1: 各位观
0: 众，好，咱今天先来介绍那个龙须菜了哈。咱今天讲哈龙须菜第四个好处了哈，就是伊含有那个微量因素了哈。好，咱今天哈继续来那个。介绍迄个龙须菜了吼，伊就是第三点吼，伊就是富含迄个微量元素了，因为伊含有丰富的迄个维生素 A 啦吼，啊个 B 群啦，啊个 C 啦，啊个铁啦吼，钾啦，磷啦吼，所以伊会当帮助和迄个抵抗迄个发炎了吼，会当补血，会当强化迄个免疫力。哦，咱即摆讲第四个好处了吼，就是迄个对痛风吼真有利的。因为虽然是植物的迄个幼芽吼，啊，但是属于迄个低普林的迄个食物了吼，普林足低了吼，所以痛风的患者吼，咪使你安心来使用。好，安尼咱即摆吼，过休困一下来听歌。
1: 包娜娜的海事。

各位听众，咱来介绍介绍迄个吼，龙须菜啦吼。咱今麦要介绍伊个禁忌啦吼，啊，加含迄个不适合的迄个人群。好，第一点吼，等于预约啦吼，手术后啦，会患者啦，伊个龙须菜伊个纤维吼，伫个蔬菜当中吼来比较吼是较粗啦，较粗淡薄。啊，消化道功能较歹吼，啊是刚点点迄个啊是迄个都动手术吼，胃肠大动胃肠个手术的人吼，都结束个人吼，那大量的使用吼，使用迄个龙须菜吼，因为迄纤维较粗嘛，啊消化较歹吼，较无容易消化啦，所以你讲。大量来吃吼，容易那个定期吼消化不良，吼、哦，这是胃肠较虚弱的人吼，手术后的人要特别注意吼。好啊，第二点吼，伊不适合用肉啦吼，只瓜啦，啊，佮含迄个柑橘类吼，柑仔类的物件吼，当时来吃吼，因为中医含迄个营养学研的观点来指出的吼，因为。龙须菜哈是较属于哈较偏凉的哈，啊你加你来加个温热性的那个牛肉哈，诶羊肉哈，啊你当时安尼大量来吃哈，容易引起那个肠胃功能的那个扰乱的哈，肠胃功能紊乱，就是肠胃功能的就要乱起的，啊你来含那个干嘛类的物件哈，当时吃哈。可能因为那个草酸韧性的增加哈，一旦气所以讲增加草酸性的增加哈，来刺激那个敏感的那个胃部了，就是对于胃哈有个刺激性就对了。好，你那含感冒的原因，就当时吃的时阵，对产生那个草酸哈来刺激胃。好，哎，那今天人哈对于的龙须菜的介绍吼，甲只做一个看展啦吼，所以是咱继续来听歌。

今天也差不多了，我们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和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率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motorbike去买东西。
8: 那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6: 你竟然无照驾驶，

0: 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埋伏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荷兰开单，就车荷兰的监护人，卖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你回来了，爱给你生
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 当病毒很上当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孩子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孩子出现爱睡会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带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2: 还有家里要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3: 宝贝，咱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民放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八五五千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这个娱乐播唱元气，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阮起播枪战节目啊，有一个风台形成啊咯，嘿，风台叫做啊杜鹃，杜鹃哦，啊，这个风台伊的位置哦，目前是在南海，南海啦哈、哦，啊，去上述讲吼、哦，拜六哦，今仔日是拜五，今仔日拜五啦，明仔后日吼、哦，拜六礼拜啊，这两天呢，伊都会变作是吼、哦。热带性的低气压哈啊，这个风台哈、啊，这个风台预测啊，后礼拜啊，拜一拜二都会变作是风台啊。目前哈，拜六礼拜也还是热带性低气压啊，啊拜一拜二就是风台，风台哦。伊这个风台伊的方向是按奥克纳瓦遐过去，奥克纳瓦就是日本啊那边遐过去啦。明仔就是拜六哦，明仔吼，咱整个台湾这边诶环境啊，气这个大气吼，都、就是

讲个方向是啊偏东方，夜方面呢，家人北海岸啦、东半部啊，落雨机会较大。你那是要去家人北海岸遐去扇啊，去吹风啊，要去啊，系即看风景呢啊。这个所在吼比较较容易落雨，因为呢是伫东北季风诶，这个季节啦啦吼。啊，后礼拜一到拜三呢，东北季风会搁较强吼，风会搁较头，所以讲你啊才开始啊，东北部吼，这个家人啊，北海岸吼，这个所在呢，都比较较容易有落雨啊。咱吼台湾考一年。那是讲咱哈，以前啊，咱可能都会吼，去开车哦，按台北车去哩，吼，来到这个家人，行去北海岸哦，来到金山过落去，都到家人啊呢，哦，伊安呀，有一个亲戚吼，因住金山呐，吼，还讲呢，因去台北吼，较麻烦，去家人较方便，你若去家人。家人火车站遐吼，足侪车吼，会当去啊金山万里，足侪车。迄家人诶公车站哦，即马嘛拢规个拢改变啦哦，迄小块刷位啦，啊在等车诶所在吼，嘛是足会，不过哈，就是讲啊，伊较有一番诶较经济啊啦吼，迄车帮诶嘛摆较。有迄个点柱的迄个车牌啊，会通看，哦，甲台北同款，啊，佮几分钟倒一趟车会来，吼，啊，下面嘛，佮有迄个车要经过路线，迄一定爱有的啦，车足侪，足侪人伫遐伫等一个公车，啊，即家人这边吼有火车，有公车，啊，未来是不是啊，佮有捷运线？依然是唔知啊，但是公车真济。哎，以前依安哦去家人哦，哎，公车真正是有够慢啊。哎，慢是为什么慢呢？是因为伊车速慢哦，哎，车拢二手车哦，哎，旧车中古的呀啊啊，所以呢，那个速度就慢的啊，空空叫。听讲今麦有买新车啦啊，嘛即久无去家人啊，这个明仔在澳林哦，在南海遐哦，有一个热带型的低气压慢慢的形成啦吼，啊在关岛遐嘛，啊个有一个热带型的这个低气压啊，开始的形成啊，关岛这个预测后礼拜一拜二哦，都会变作是风台啊，关岛这个啊，伊就是吼向啊，这个方向就是向啊，奥克纳瓦日本啦吼，啊那是啊，在南海迄个咧。迄、那个吼，南海迄、那个伊即、這个发展较慢啊，目前啊，讲要形成啊，风台的几率有较低啦吼，伊个经过的所在吼，应该是越南迄边哦，越南迄边。啊，但正在咧北部吼，即两天啊啦，天气哦无讲介稳定啦，啊南部天气会较稳定

众朋友，你今日下昼哦，煮什么好吃的料理啊？明仔拜六礼拜呢，是不是呢？要来传一个啊，较澎湃的啊！伊也有看到一个资料哈，讲哈，咱那边来卤肉，卤肉哈，或者这有人哈，拢会是呢，炒糖色哈，就是哈，用糖落去炒，炒糖乌啦。外口有在卖迄糖乌吼，迄种诶糖乌啊，迄都是一罐乌乌。以前伊安唔知影，以为讲哦，迄是较乌色的豆油啊。啊，后来头家吼，头家大伊安讲，迄唔是爱人做生意在用诶糖乌吼。啊，其实咧糖乌吼，唔是讲真好诶，因咧拢是即、這个嘛唔知影啦。伊安因为无研究，唔知伊安那做出来啦吼，反正都乌乌啊。但是迄煮起来吼，讲迄个色水吼。太好看，咱家己买当来炒糖乌呢，咱家己炒用糖来炒都好啊啦，都哦唔免去买迄人去做好的，因为唔知迄是不是乌色的色素，咱嘛唔知呀吼。啊，要安那炒糖乌，因为吼、哦，这伊按看迄资料讲吼，你来咧卤肉吼，卤肉的料理啊吼，还有迄糖乌啊，会较香，啊个色水吼，会较水吼。哎、啊，因为迄糖乌都是糖来炒，炒好啊你胖胖哦，胖胖啊，哦哦，啊个有甜甜啊，甜甜，啊咧有一点仔糖哦，听讲人咧卤肉啦吼，系、哦、糖啊，讲会较甘甜啊哦，卖系味素啦，啊这个糖乌边啊炒咧，糖乌就是咱大家看是赤砂还是白糖啊吼、哦，啊你就放个鼎内底啊，哦诶。即卖人个家迄鼎吼，就是开火，开中火，啊糖落去，啊就开始互伊去扬啊啦，迄糖个扬啦，看到吼，迄糖个边啊来开始扬啊，就在准细把火，爱有耐心啦，爱有耐心伫遐顾鼎吼，慢慢啊来炒炒，啊唔通炒个炒火大，因为伊按试过，炒一个吼炒火大，迄糖乌吼就是炒火大味。啊！你迄鼎诶，即个若是讲要下落卤肉，迄鼎诶肉都会变臭火大吼，迄、哦那个味，所以呢，放弃冻掉，搁顶来一摆啊、哦！你爱准细把火，爱有耐心慢慢炒，炒甲糖拢油啊啦，拢油啊吼，小款加迄种咖啡色的，安尼都因咧啊加吼姜啊烧水哦，你这部分汤锅炒好啊，吼，你就会当把肉下落去。拌，下落去拌啦吼。啊，那是讲，肉已经煎好啊，处理好啊呢，你就肉下入去吼，拌拌嘞，啊，迄滚水吼，下落去，滚水下落去。因为咱炒糖锅的时阵哦，迄糖是已经是接烧的吼，所以你要用烧水，卖用冷水，冷水马上降温落去，糖就变顶空空，所以用烧水，用烧水。都唔免阁做阁一摆诶，迄个糖爱互羊啊啦，吼、嗯！即、這个炒糖乌吼，就是真咧简单啊，但是爱顾啦，唔通互伊炒火大吼、嗯！啊，即、這个咱个卤肉吼，系一点仔酒吼，讲会较香啊，较无迄个肉片肉味吼、嗯！啊，一般咱就较方便咧，就是米酒哦，咱个即个米酒啦，米酒，但是啊。咱个即个妈妈哦，妈妈们啊，就是最高主家妈妈阿妈讲吼，用红酒搁较香，红酒啦，啊，什么是红酒？绍兴的都会使，你去个干妈店买一罐啊，绍兴的哦，迄都是红酒啊，吼、哦，啊，搁有一个秘密武器哦，诶，人讲吼，嘿，一点啊，土豆酱、花生酱，嘿来卤。我讲诶，即、這个卤起来诶肉会足香诶啦，依然是无试过啦吼，因为无花生酱，厝诶都无咧，迄土豆酱吼，惊诶啊黄曲毒素，惊食未完放伤久吼会歹去，所以喊咧得买土豆酱啊，花生酱啊，这花生酱吼，土豆酱哦，那是咧热天诶时阵哦，买一罐爱食。爱食凉面的人哦，买一罐咧土豆酱哦，来用迄滚水哦，冷的冷滚水哦，来搅开啊，啊下蒜蓉豆油啊，啊你淋底啊凉面顶面啊，足香足好食，但是伊的热量较悬，接食吼会大口。

所以也嘛喊你吃。诶，老板，讲系一点啊，土豆酱倒进，诶，花生酱哦，花生酱倒进来，老讲迄老板，诶，搁较香啦，你试看卖啊啦。

安排这首歌曲是林珊加翁丽友所合唱的伴你过一生。听众朋友，咱的诺丽酵素是真好的加速，咱的诺丽酵素伊是用诺丽国来做的加速。诺丽国一个叫做酵素王，因为伊来对加速酵素啊，足丰富足丰富。啊，咱呢诺丽国是咱台湾东海大学东海大学合作的，家己栽培上好的品种的诺丽国所做的加速。好，咱即款呢诺丽酵素啊是。

0: 鸡门讲的，不是水的，是鸡门讲的胶囊的浓缩的哦，出上好的 SOD 酵素。 SOD 酵素是一般加素的76倍，咱出上好的加素酵素，酵素就是加素，这个诺丽酵素哦，活性是上好的，爱当让咱的身体代谢较好，让咱体质来调整，让咱做体内的环保。那是讲咱常常都排便未顺，气是歹，倒在眠床翻来覆去啊，都无法度入眠，会当考虑诺丽酵素帮咱做体内的环保。体内的环保若好啊，咱的气血都好。23072855，23072855。那是讲啊，排便未顺哦，你嘛是会当来吃诺丽酵素，效果嘛真明显。诺丽 SOD 加素的胶囊，一罐990元，会当吃一个月，一组是两罐，1980元。23072855，23072855。感谢你。
1: 今晚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礼拜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元，一罐580元，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元。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元，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 一罐260元，一箱8罐，4组4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整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吃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吃一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一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一包，吃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再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吃一个月。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3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跟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酒杯前，蔡小虎的歌声。
1: 咱来讲吼，有一名51岁公车的司机，这个先生啊，真正，伊讲吼，伊在开公车呢，但是伊有长期吼严重的晕啊、晕啦、头痛啦、行路袂知啦、坐一哩下降。我的妈、啊！伊还搁在开公车哦。哎，因为厝内人哦，怀疑讲伊是咪得着失地症，但是伊才50几岁啊，51岁啦，加二哦，这唔通讲是像，要惊死人。啊，这伊哦，后来去哦加二英总啊，去看神经内科啊。啊，这个先生去看医生哈、啊，伊讲哦。这半年来啦吼，伊开车咧反应变慢，行路吼，敢那吼黏在地板咧，吼脚也未起来吼，啊个出现吼，这尿失禁、尿急呀、啊，等于讲尿禁未掉啦，吼，啊因伊家51岁咧，所以呢伊啊心情就歹吼，伊拢烦恼家己是失智症，啊靠人来饲哦。

即、这个伊按想啊，即可能是吼，即、这个半年一，即半年啦，即半年开始有诶严较严重诶竞争了后吼，伊可能是有停薪留职哦。咱但是讲，咱有诶一边诶问题吼，会当甲公司吼，甲伊反映来讲啦，安尼请一个病假吼，来请一个停薪留职啦，就是讲薪水吼，薪水呢无领。啊，这工课吼，暂时啊，就客吼，小留落来哦。当然，咱就就是咧，这问题解决啦，搞个等来上班，停薪留职啊。第，可能是第咱的劳基法里底有这条啦，会当安尼啦吼。啊，这个先生，这个公车司机啊，吼，伊个去家己应撞啊，神经内科啊，内科医生先帮伊啊做脑部的。核磁共振 MRI 的检查，哦，发现讲伊个大脑吼，这已经有大脑迄脑室吼，已经明显扩大扩大啦，哦，啊，搁做吼腰椎穿刺啊啊，将诶即个这大脑诶即个脑脊髓液，都、就是大脑诶人骨髓啊吼，内底一寡诶水分啊吼，来来可以咧流出来啦，哦，啊，即、这个先生经过啊初步的。诶，即个安尼个治疗吼，讲哦有改善啦，有明显的改善，有明显的改善，马上都有明显的改善啊！啊，佮经佮做吼，看诶，即、这个精准诊断啊，就是啊，就是讲较即、这个详细一检查吼，人家叫做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交通性水脑症，伊安想讲，伊都开车，拄啊叫做交通性水脑症，拄拄啊好，毋是安尼。交通性水脑症，意思是啥物呢？就是讲吼，咱的人的大脑家吼，每天拢会分泌哦脑脊髓液吼，啊，但是因为老化外伤，还是毋知啥物原因啊，造成吼，即个脑脊髓液吼，即个回收哦异常，啊，即个回收异常就是你。这个大脑吼，这脑脊髓液啊，这个水分吼无代谢掉，累积在大脑内底吼，啊，这叫做吼交通性水脑症吼，这水脑，但是是因为脑脊髓液吼，这代谢失常啊，但是这种的情形哦，会压迫着脑神经啊，啊，造成着吼走路未在，认知功能下降，流失感这典型的竞争啊，啊。后来，搁再转去神经外科，爱做手术啦，哈！啊，这做手术的，他亲像讲吼，在脑部遮来开一条吼，排水管，啊，将挤出来这脑脊髓液吼，可以来排下掉，代下掉啊！啊，经过手术了后吼，这个先生呢，伊吼，足侪竞争拢有改善，亲像啊，这头晕、头痛的竞争都改善较少好诶啦，哈！啊，行路嘛较在啊，哈！啊，流失感的问题嘛。大大的改善啊！咱祝福伊哦，讲会当诶恢复健康，搁继续上班。

有一名哈，要活九十岁的阿嬷哈，因为哈，因为吼，这腹肚胀啦、凹凸啦，啊，厝内人带去急诊，啊，经过啊电脑的断层检查吼，发现讲伊个肠啊遐有肿瘤，吼，啊，造成严重的大肠去塌掉的，啊，伊个身躯内底气体啊，啊，佮有迄大肠内底的物件啊，吼，可能是粪便啦，吼，无法度排出来，唔敢会互伊呢，安尼腹肚胀，吼，凹凸啊，那是讲吼，咱呢袂通，哦，唔是啊，一个凸，因为下面袂通，所以向顶面啊，就是凹凸，哦，凹凸，哦，啊，因为考虑着讲阿嬷吼。九十岁啊啦，啊个身体呢，唔是讲介好啦吼，所以医疗团队呢，在用迄大肠只吼，在囥啊金属的架啊吼，啊都唔免开刀啊，啊可以哦，较轻松嘞吼。啊，这是啊，台北不是，这是严重心电分院啊，胃肠科的病例吼。这个阿嬷吼去医生馆的时阵啊，胃肠科医生都已经怀疑讲是咪是啊。大肠癌并发到肠啊、肠啊啊、肠道、肠啊阻塞，啊，就吼、做这个电脑断层啊，真正吼、这个肿瘤哦，肿哦，规个肠啊拢在塞起来啊啦，哦，啊，所以讲吼、迄、个内视镜无法度哦，无法度通过，无法度将这病灶的组织来切掉啊、所以呢啊，这家属哦。都甲医生讨论啊，用个大肠金属支架啊，这大肠的金属的架啊，扛得起，啊，这种的大肠的金属的架啊，吼。

这吼放进去了吼，这鸡啊伊会颠开，伊会颠开，从迄鞋诶杂杂诶迄个肠啊吼，来颠开，颠开了后肠啊就会通，就会通啦吼。这是啊针对着吼长辈吼，这无法度做开刀诶处理哦。啊，因为即个考虑着吼，伊嘛是爱互伊较舒服嘞啦吼，所以呢用即种方式啦，啊即种诶方式啦，对医生因讲，即嘛算是手术诶一种吼，手术完了后，肠啊内底气体啊，肠啊内底物件都顺利排出来啦吼，诶腹肚胀咧都快速诶消退呀，啊，哎，凹头的情形嘛，大大的改善哈，啊，整个的竞争呢，慢慢的进步啊，啊，一步一步来啦，是不是讲呢，有较好啊，较舒服啊，体力较好啊，再来做开刀的治疗，这是后边的这个做法。啊，伊安跟咱分享的，就是讲起码有这种的啊，这种的治疗方式啊，这是啊。嘉义英壮，不是，这是新竹英壮，新竹龙总。因为时间的关系哦，咱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继续咱的节目。

0: 有称呼。
1: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洪灾准备，也要清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安尼我就放心啊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和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公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5: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4: 哦。
5: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4: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5: 记得冷气滤网。

0: 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3: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5: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来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咱来安排好听的歌曲《南投调》，还有雨伞情。

江辉唱的歌曲《月落月落》。这骨神经痛形成的原因嘛有真侪款，譬如讲椎间盘痛出吼，这嘛会造成这骨神经痛，因为椎间盘痛出来去对着这骨神经，真侪有年岁的人啦，常常咧对腰酸背痛，啊是少年人哦，上班族啊，上班啊，在办公室啊，一坐哦，都坐个真久，啊是一徛都。徛八点真久以上，这个情形嘛，常常会出现的腰痛、腰痛吼、哦。按顶面起来就是脚趾片嘛会痛到，按下面落去屁股嘛会痛到，过来痛一个延续到吼大腿、小腿，再把联合病院的这个中心医区福建科的主任讲吼，这种的吼、哦、按脚趾片、腰骨。大腿、小腿一条线落来会痛疼问题，有可能是椎间盘痛出，因为椎间盘痛出去啊，啊去跌到神经，再来引发到坐骨神经的痛。椎间盘痛出的上大的原因啊，就是姿势唔对，这就爱长时间姿势不良啦，累积出来的毛病。民众呢，在上班的时阵真无闲啦，嘛无法度会当顾着坐椅啊。的姿势，那正确的姿势就是吼，爱在你脚只偏靠的椅啊的椅背，一般的人拢无一个习惯，嘛无迄个时间啊，顾着脚只偏在挖的椅背，因为脚只偏挖的椅啊的椅背上起来吼，爱较麻烦一点嘛，所以啊，一般拢坐一点嘛，我要背起来，要站起来嘛较方便啦，但是这是错误的。姿势哦，上班的时阵姿势都唔对，下班登去哦就忝的啦，啊就多咧碰椅，这个姿势嘛唔对，久下来吼、哦、都累积啦，造成着腰骨的伤害，像常常出现就是大腿外边会痛，腕颈啊屁股的顶面应该算是髋关节这个部分嘛会痛，竞争啊有当下。有当时无严重的时阵是痛感吼，连在困的时阵都会痛醒哦。有人都是因为吼大腿骨啦、小腿啊、髋关节这个。

部位痛，去看神经外科、骨科、神经内科，吼，啊，搁有做复健的治疗等等，但是无法度彻底来改善。其实呢，椎间盘突出用 X 光检查是会当检查出来，不过那是拄啊开始轻微哦。嘛，看无啥会出来，听听讲椎间盘已经痛出来，痛出来讲吼，去跌着神经，吼、哦，迄阵啊大听的时阵啊 ，X 光一检查，哦，都看会出来。所以有当时啊，听的时阵就去看医生啊，骨科啊，神经外科看。啊，不过医生拢讲无安怎，还因为情形吼状况呢，啊，佫真轻微啊。医生因的判断是啊，无啥物的。这个问题，啊，每一个人吼接受痛疼的程度无同，有个人真敏感，啊，有个人是较无去疼的感觉，足疼的时阵，过来去照一摆 X 光，譬如讲已经看几啊颗，即间医生馆看过无好，困一阵嘛，啊，搁疼起来，过来换别间看，后壁有一间吼，有一个医生馆照到啊，椎间盘已经痛出来，已经痛到去跌到神经，啊，迄阵啊，你甲讲即间啊。上高其实不是安尼啦，吼、哦，迄种是时间的关系，吼、哦，时间呐、啊，那是讲已经到一个程度哦，椎间盘痛出来，去跌到神经，到一个程度，经过复健治疗、复健的治疗，要三个月，三个月以后才有明显的改善。这种明显的改善啊，是因为痛个足严重的啊，所以呢，你会感觉改善噶。啊，足好诶！但是爱阁继续持续来做，复健科讲哦，做三个月有较改善，但是爱阁继续持续做复健。除了长时间的姿势不良以外，搬重的物件，啊是呢受到外力去弄掉，拢有可能会造成啊椎间盘痛出。譬如讲，拔刀嘛有可能哦，椎间盘会痛出啦。咱若是讲会腰痛、脚趾偏痛、脚麻无力。爱家，这爱要持续找医生，好、哦，唔通放弃，不要放弃治疗啦。好、哦，这个神经被跌掉，按这腰开始真明显啦，腰、屁股，哦，到大腿、小腿酸痛、麻木力，那都是啊，这个神经的痛。诶，进行啊，一种疼，那先从尖尖的物件在整，一种擦疼。那要预防椎间盘痛出，那、啊、就是爱做吼、哦、伸展动作，会当请复健科物理治疗师，请伊啊，带你教在伸展动作安那走，强化着核心肌肉、核心肌群，强化着脚趾片，好咱靠。有肌肉，肌肉靠有力保护着神经，大部分呢椎间盘突出吼就。X 光看出来，那是讲就 X 光看未出来，啊，可以当用 MRI 核磁共振，嘛是会当找出的。上加无去做治疗，做一摆两摆，你就放弃啊，安尼啊，无真正找到吼原因啦。即卖一般对椎间盘突出唔是真严重，会当扭腰，迄叫做腰椎牵引啊，腰椎牵引就是去复健科扭腰。吼、哦，迄、那个机器多呀，带你扭，这嘛是一个啊复健的治疗方式。佮加上啊平常时啊姿势会调节，做正确的动作，呾椎间盘看是不是有法度佮可以缩转去。啊、哦，迄是情况无讲真严重，互伊椎间盘啊，啊是软骨啊翘起来，这个改善着椎间盘痛出的问题，就是改善着这个神经痛的问题。

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知影益生菌啊、乳酸菌啊，像像个比菲德氏菌，这种诶好菌啊，这会促进着消化，会帮助消化，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就是讲会当改变哦，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啊，个会当啊，互咱排便顺畅。那是咱的听众朋友，你都有排便的困扰，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内底有六种的益生菌啊。咱这个益生菌呢，是啊880块，内底都是一个月量30包，是啊880块，袂讲吼有药啊味，真好食啊。这种的益生菌内底，咱即马市面上上好的乳酸菌。咱拢有一盒880块，和咱的消化较好，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有较俗。一盒880块，三盒2500块，2500块都加三个月。那是有需要啊，23072855，23072855，甲伊安联络，感谢你。听众朋友，伊安即马要来做一段广告哦。听众朋友啊，恁那是即马拄啊开始行路磕磕，行袂远，看到楼梯啊，你就头痛，唔敢出门，唔敢甲人去佚佗去爬山。伊安带咱推荐哦，你会当补充葡萄糖胺来试看卖呀。咱新的葡萄糖胺，这个配方啊，搁加维生素 D3。上新上新的配方，一罐1800块，一个月。

0: 量一罐1800元一个月量，而且这是美国原装进口的。若是有需要哦，一按的服务电话拢无变，2307-2855，2307-2855，2307-2855，2307-2855。
1: 伊安过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咱要让咱的骨骼吼会当健康，要让咱的喙齿会当健康，要让咱的神经传导会当顺利，钙质最重要的。那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啊，你一直在想讲你要补充什么物件，你唔知呀？伊安啊是建议哦。钙质啦，钙质大人囡仔啊，随时补充拢有需要。虽然讲啊，咱在饮食这方面啊，咱食的食物内底吼有钙质，不过吼、哦、咱流失的嘛钙紧啦，而且钙质实在是足重要的。今麦一按所介绍的这个书钙，足会好诶，一罐一旦食两个月只要980元，而且呢，这个是液体钙哦，这是软球啊的哦，内底是做。液体的高高的哦，真好吸收的钙，咱这不是定的，咱这是啊软球啊是液体的一体的啦。软球啊，你会当啊来夹开钙，你都来食食。哎，软球啊，你来配粉夹，还是讲直接吞啊？咱的输钙啊，内底有维生素 D 三，维生素 D 三是会当帮助钙质的吸收哦。所以讲，听众朋友，你那是在找补充钙质的物件，一安呢输钙啊。一定爱考虑，2307-2855，这个电话甲伊安联络，一罐甲980元，食两个月，一个月啊，只要无500元。总共咱啊平常时啊，咱都拢有伫饮食这方面有伫注意，有伫摄取啊，你会当食够较少。2307-2855，2307-2855，2307-2855，这个电话是一安的服务电话，专线电话。

首歌听的是林珊所唱的《天后驾到》。

女性的听众朋友，生理期啊，就是月事来进行，比较容易有哦，心情不好，容易啊发脾气，这情绪的反应。啊，有的人是心部会胀痛，腹肚痛，闹下爱困哦，啊，佮有一个就是偏头痛，有这不舒服的情形，偏头痛哦，佫是啊，真侪。

女性朋友对这生理期来进行的上困扰的问题，偏头痛、头痛，主要原因就是荷尔蒙的变化。营养师建议补充一些镁、钙、B 群、稀油、姜黄，讲会当让咱啊不舒服的情形哦，会较改善。为什么啊？女性朋友头痛呢？在生理期来的时阵，都有这种的情形。有书讲哦，主要就是荷尔蒙的浓度快速的下降，荷尔蒙包括黄体素、雌激素、血清素，在身体期来进行也降低，拄到脑部的血管收缩，就是脑部的血管收缩，才会有头痛的症状出来啦。另外哈，因为身体期进行的头痛，所以呢，人的焦虑、烦躁，啊，唔敢头痛更加严重，有一个名称哈，叫做月经偏头痛。根据咱台湾头痛协会的资料，女性朋友哦，偏头痛、头痛的患者是男性的三倍。不只讲生理期来进行头痛，平常时嘛，真容易头痛。头痛是建议食一个啊止痛药啊，适量来使用，真正会好头痛的进行改善啦。啊，那无哈头痛，即有人痛刚好无法度做事，止痛药啊，那是适量来用吼，啊个会因呢电视啊广告，得足侪牌子的止痛药啊，头痛、生理痛拢有效，因为种的止痛药啊剂量无真悬，较普遍性，较袂有副作用的呀。啊嘛，有强调卖登记的使用，不要长期使用，登记来吃会产生依赖性。有书是建议女性朋友要让血液循环较好嘞，要让肌肉较轻松嘞，要让脑部的血液循环较正常，偏头痛的情形减轻嘞，补充几项物件。第一个叫做镁，颈部迄个镁，生理期的偏头痛啊，甲欠缺镁哦，有一挂人是有关系。补充镁，会当互肌肉的收缩较正常，会当互神经的收缩嘛较正常，减轻着生理期的生理痛。镁在大粒经济哦，参像啊腰果、杏仁、金蕉嘛有镁哦。过来就是补充钙质，补充钙质啊。会当让肌肉放轻松，放灵，会当协调神经系统，会当改善情绪。钙质的物件哈，乌麻、牛奶、青绿色的蔬菜、小鱼干，啊，佮有诶四角的迄种豆干，钙质嘛真丰富。第三个就是补充维生素 B 群，尤其是 B6 啊 ，B6 会当协调调节了血管的收缩，减少子宫的收缩所引起的生理痛。补充镁，啊，个 B6 嘛会当啊，和经前症状，就是生理期进行的在不舒服的症状，会当明显的减少。第四项补充稀油，稀油含有的 Omega-3 会当减轻着发炎的反应，促进着脑部的血液循环。第五个就是姜黄，姜黄含有的姜黄素啊，这会当对抗发炎嘛，会当减轻生理期的竞争。但是姜黄唔通食伤济，咱咧姜黄即马拢是啊专业的萃取，唔是食姜黄磨做粉的。姜黄吼、哦，制作较姜。真类似啦，姜母啊，真类似。但是姜黄不是姜母，是生作真类似啊。现在生物科技、生物科技的公司萃取的姜黄，姜黄素成分啊，那是啊高单位的，你嘛爱看说明书来吃啊。那是讲你吃的姜黄粉，吼、哦，就是规块姜黄拍打磨粉的，那都是食品类的啦。一般是南地猪肉。煮咖喱的时阵，咱一挂镁、钙、维生素 B 群、稀油、姜黄，这种有专业的高纯度、高浓度的保健食品啊，起码拢有在伊啊萃取啦，这物件。去对袂去药房问。听众朋友，咱所收听的节目是一安所主持的元气补充站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咱节目播出的时间啊，是拜一到拜六，拜一到拜六，中昼的12点到2点，2点真久哦。在民本电台855000赫播出。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这个电话

0: 爸，你要出门哦？
1: 对呀、啊，我满65岁了，要出门申请国保老年年金。
0: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耶。
1: 诶，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哦？
0: 不是的，要领国保老年年金还是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会自动发给。
1: 这样我不就还要出门一趟？
0: 不用出门啦，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就能提供入账账户。
1: 这么方便啊，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0: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妈，我借一个奥托拜去买物件。
3: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诶。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6: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7: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胡瓜。中秋节最让人感动的是跟心爱的人团圆做伙温暖。华山基金会为了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办理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和爱心像月亮一般照在孤单老人的心内。中秋节关怀礼一份600元，有你长辈就更拜托大家来赞助爱心专线，02-2836-3919。

0: 观众大家好，我叫做秀山，
1: 我是德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以及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介绍，及个台湾制作的农贸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我秀山，你好，你好。
2: 要该叫商品。
0: 好，来先。哎，大哥，等一下啦，谢谢。来哟，谁能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来耶，河边那边听歌嘛，谁当两扎点歌卡而且歌？哇，今天是农历的八月一号呢。我进门，七月十已经过去了呢。啊，你懂啊？怎么那么快？一个月过去了哈。来，今嘛今天是八月一号，过来就是大家准备的什么呢？中秋节。哎，先跟咱报告的汽油，讲汽油目前看到是无起无落。可是呢，咱呢，因为美伊战争呢，油一直有一直打起来，所以呢，是唔油讲有起呢？啊，到底是唔是咱的汽油？看礼拜，每礼拜礼拜嘅下晡五点要公告为主哦。所以跟咱报告哈，来你好，你好，咱得注意。哪就会记呀？
2: 四川哈。
0: 你哪就会记呢？
2: 嗯。记住啊！我要点歌，点你甲恁哥哥唱《玲珑山》吗？
0: 你是那个方大姐呢？
2: 嘿，
0: 好好大
2: 姐。你今日改用个那个蔡依德的，我总好听着。安尼我就讲，听你，你甲恁哥哥唱，我最爱唱。记住啊，我改编两组呢。
0: 哦，好啊，好好。
2: 啊上两罐水罐啊。
0: 买着送着，安尼好，好好。
2: 好好好
0: ，OK 好。
2: 啊，谢谢啊。
0: 好，别谢谢。
2: 啊，我自己家食死了，未使未。
0: 无要紧啊，那个无要紧，基本的啦。
2: 安尼，
0: 安尼基本重量，现在无啦，未超量未啦哈。
2: 哦哦哦哦。
0: 好，谢谢，拜拜。
2: 啊，你很照顾好啊。
0: 好好，谢谢。啊，对不起，切掉了。你好，你好。
3: 哎，就是说，但有。恐怕我参数，我初めて修课，お願いします。
0: 咱是咱贵姓啊，单姓啊。
3: 姓单对。
0: 哦，啊，你来讲台语就好啊。啊，你用我下面嘛是我的什么台语不得行？
3: 年纪老，都是二里。年纪老，红了红了，讲未准的。
0: 啊，你来讲未准，我跟讲台语顺啊，我讲日语讲啊，提提贵啊。啊，你顶多我听较无啊，嘿啊！
3: 你不是小
0: 可，
3: 伊也是快乐不出棚啊！
0: 哦，好，当然摆好，再见，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哪位师傅？我是江哥。
0: 难得注意。
4: 我在江西顺线路。
0: 来，哎，这个摆你要点吗？
4: 要不要不？
0: 哦，冇重复掉嘞，嘿，要听什么歌？
4: 冇啦不。江青青。
0: 江青青呢？等下给你吹哈。好，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5: 你好，
0: 哎，是，你好，
5: 啊，秀帅啊，
0: 哎，是，
5: 哎，你好，
0: 哎，
5: 哎，我要点歌，
0: 咱在注意，
5: 我在中华，
0: 难过，
5: 我是双口里，
0: 双口里李大姐，
5: 哎，我要点这条，家乡，
0: 啊，
5: 家乡又故乡啊，
0: 我记得歌啦，我记得歌
5: 啊，记得歌都已经唱过了，盖去啊，
0: 你歌名一点讲唔掉，你个
5: 家乡。家乡又是故乡啊！
0: 你光明个讲一摆，我听。
5: 家乡又是故乡，
0: 国语吗？
5: 哎，台语哎，哎台陆人老唱的，翻做迄落。
0: 歹势，安尼，阮照无这首歌嘿。
5: 有呢，人个条理台都咧播咧。
0: 歹势，伊有伊个歌我无，因为吼。
5: 家乡又是故乡啊！
0: 阮公司规定袂当播大陆的歌啊。
5: 伊迄毋是大陆啦，迄是，迄是迄落。
0: 啊，大陆人唱的，阮公司规定袂使啦。
5: 大陆人唱的，凶个啊凶，凶个凶个，
0: 无你家老
5: 番，
0: 啊无我播你家点啦，还是我点头？啊，
5: 我点头啦。
0: 好好，再见，拜拜，谢谢。
5: 哦，谢谢你。
0: 哎，对不起哦，阮公司有规定哦，中国大陆的歌我袂当播，吼。

0: 所以呢，其实哦，他们不是唱的不好，只是我们公司有规定，我得叫规矩来，然后所以抱歉哈，谢谢。来，你点过来，咱卡礼拜啊，今晚让我当卡礼拜哦，咱的那边，咱的现场的空调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今嘛无咧犹太啊，所以会当点歌。因为吼、哦，咱犹太时阵较无闲，所以哦，我会较搞话啊，所以对不起哈。啊，今嘛来了，我那搞话无唔对，但是比较起来较方便，互恁点歌不要紧哈。那先来跟咱报告呢，讲了未来一礼拜哦，哇，受到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呢，所以呢，哇，这个第22个红台叫什么名？您敢知？已经形成了叫杜鹃，哎，这个名叫好听啊！你好，我来，你好，你好，嗨，小公妹，
1: 你是姓什么吗？
0: 是嘿，
1: 我是说呢，大妹好，我住台北，姓周啦。
0: 啊，你不是中午点嘛吗？
1: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
0: 你早唔是有点人啊？才见到舅舅上？
1: 不是不是，我住台北咯吼，
0: 啊你也住台北呢？
1: 我拢总唔捌卡过电话啦，我今天是第一次啊！我不跟你讲吼，我总共去买了好多。
0: 请问一下，你是台北的哪里呀、啊？什么区？
1: 万大路，万大路。
0: 什么区啦？什么区啦？
1: 万华区。
0: 因为张五姐也是周小姐啊。
1: 那不是我。
0: 所以我要知道什么区呀、啊
1: 我从来都唔捌卡过啦。
0: 啦，你要听什么歌嘿？
1: 大美的好。
0: 扎梅诶，好呢。
1: 那个丽蓉，丽蓉唱诶。
0: 好，等你吹哈，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2: 喂、欸，
0: 是你好。
2: 小爽小姐你好。
0: 咱在几位？
2: 王先生。
0: 哦，要听什么？
2: 红红诶，王先生，你听你唱诶《昨日星辰》。
0: 好，我小爽，你好，你好。
3: 喂，小爽小姐。
0: 喂。
3: 我要点一首歌。
0: 咱在几位？咱在几位？
3: 我婉玲。
4: 我点歌啦。
0: 什么歌？
4: 那个，啊，做九月玫瑰。
0: 好好，这九月玫瑰我家无，因有人点过，我家我找无嘿。
4: 林正邦。
0: 我尽量来找。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哦，要点歌先停一下，咱就拜拜了，谢谢。哎呦，就觉得过了这个风台啊，是叫做杜鹃哦，第22号，哎呀，二十，哦，看这这样的啦。那么咱受着东北季风影响的关系，中部以北，哎，我看见中部以北呢，落雨的机会较悬。那么当然呢，这个午后山区个南部地方也有局部的阵雨哦，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特别注意哦，哪里落雨不真的不要去爬山，唔好去爬山哈、哦。那么呢，讲当然呐、这个咱的温度呢，北部呢，我那是较关心小看南部，即马来秋天啊嘛。所以呢，咱的温差会早晚温差会蛮大的，所以呢，希望贺平爱特别注意哦。啊，过来，我有跟您讲过哦，咱10月1号开始啊，要注啥流感预防针？这个叫左流右心哦，左流右心，左边流感，流感的注流感的针一下，啊，右边呢 COVID-19 新冠肺炎，呜、哦，所以咱的阿公阿妈，你来去住哈，恁去住呢？爱得病流感、正病新冠肺炎、新冠疫苗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呢，爱去住哦，10月7开始哦，每几年的10月1号，所以感恩不隔哦。那么咱哦，这个下个礼拜一加二啊，这个风台的杜鹃是不是应用台湾无？这个看起来好像这个图形好像比较不会哈、哦，但是。也因为在咱中部以北，落雨的机会较悬，所以呢，甲咱报告咱的好朋友来，谢谢。

今麦来先来找歌一个哦，来咱的现场看，我今麦是咧想，这个我来甲报吼，这首《情深深》吼，啊，《情深深》我来甲报，我甲大户唱的，好唔好呢？我看见我有甲大户唱这首歌叫《情深深》吼，那么等我一下，我来找一下那个号码哈，来咱的现场的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稍等。

唱的歌呢，情深深。哦，这个是赖先生点名来听我两个唱歌来试试。情深深。

0: 重生命，爱它就不要抛弃它，
1: 以认养代替购买，给流浪狗一个家。

0: 0800-996-9634。
1: 我顶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嘛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嘛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嘛爱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嘛会当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慰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4: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9: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8: 啊？什么是预定干好？
9: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收好，无网站查询哦。
10: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9: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孟奇啊，
1: 瓜建中，
0: 而且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个人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过来啊，
1: 过来。
0: 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忙死啊！
1: 郭建中
0: 伫咧现场，
1: 嗯，
0: 现老啊，
1: 哎，很青耶。
0: 对啦，
1: 嗯，
0: 哎，这很老啊，
1: 嗯，
0: 哎呀，啊，昨不，迄、那个红猪啦，红猪啊送哦，哎。
1: 你
0: 即马养卡电话啦，哦，即马八十外外哦，头脑愈来愈巧，用咱的产品愈来愈巧呢。
1: 嗯，
0: 爱讲要点钱嘛，阿嫂阿嫂，敢有这条？
1: 阿嫂啦，
0: 嘿啦，
1: 有啦，
0: 是阿嫂是阿嫂阿嫂，
1: 阿嫂啦，
0: 阿嫂啦，你哦，
1: 嗯，
0: 哇，啊，这个歌咱不听着，嘿，
1: 嗯，
0: 伊唔知对倒会听来，我知讲。有一条阿嫂安尼啦，
1: 嗯，
0: 嘿啦，阿嫂你找好位啦，
1: 好啊，
0: 嘿啊，阿好都莫讲来个听，啊，大家拢来听，
1: 这台、这伊这算嘛唔是正经唱歌啦，都用念的，
0: 哦，
1: 啊，趣味趣味啊，你真爱真足听，
0: 好啦，
1: 嘿，
0: 听一下阿嫂看麦啊，
1: 你看啊，这个阿嫂偌好笑啊，
0: 嘿啊，对啊，
1: 来
0: 好多位。
2: You want soon to spread out and fly higher.

0: 啊，寿啊寿公真正好啦。
1: 他讨借钱拢未讨，
0: 哎呀，借钱拢未讨，
1: 啊，搁食未到。
0: 哦，对，
1: 食三十年啊，搁食未到。
0: 哇，这款阿寿唔食好。哎呀，
1: 他卡他卡无好啦。
0: 阿寿哪有钱哦？对小酒较好，小酒对好啊。
1: 小酒小歌。
0: 哎呀，
1: 哎呀，
0: 嗯，
1: 有啦，有钱就会空啦。
0: 对啦，
1: 哎呀，
0: 无钱就较欠啦。陈太太哦，咱演员的粉丝啦，哎啦，
1: 望春风，
0: 搁望春风啦，啊，顶两天我有听到赖清德总统甲迄个沈博阳哦，唱《江都夜雨》，搁唱一个《相思雨》，两个唱歌搁真好听哦，沈博阳哦，真有人缘呢，行到都有安尼靠出出安尼。人缘好啦，啊，能力够够啦，来啦，啊，即马迄个罗州的陈太太爱听演员的《望春风》啦，哦，甲《相思雨》，啊，两条无都甲好好如意安尼啦，来，大家来听吼，《望春风》甲《相思雨》。

0: 一支接一支是要吃到饱哟，
1: 两三支就好啊。
0: 嗯，
1: 过落去哦，忙因散步啊。
0: 我是讲要吃到饱嘞。
1: 吃饭吃到饱，胃气补充都还了了。
0: 哎呀，嗯，那牙龟想的。
1: 这2002年4月30日才上位啦。4月30日哦。
0: 嗯。
1: 那外久啊讲。
0: 嗯，
1: 啊，今嘛都36岁啊。
0: 嗯，
1: 哎呀，
0: 哎呦，啊，你个拢讲家，拢大家拢知。
1: 嗯，呵呵呵，你2006年来只上位啊？我拢有记录你啊。
0: 无啦，是讲几岁啦？
1: 嘿，36啊。
0: 嗯，
1: 啊，今嘛加减，教书拢嘛加减谈啊，啊，我那无咧个提钱呀。
0: 嗯，
1: 啊，我秘密咧，我啊你啊嫁金婆啊我的钱不跟你讲。
0: 不免报告啦。
1: 做秘密的也不知道。
0: 嗯。
1: 我生这早嫁我那样呢讲秘密咯。喔一下没拢没讲啊呢。
0: 当然不是跟他医吧大概拢啊呢。
1: 对啊。哎等啊都跟他怕电脑了呢。
0: 嗯。
1: 喔。
0: 嗯。
1: 啊做啊我其他你别叫我虾里哇虾里有告白。哎，这卖囡仔吼，有写哩那遐歹对啦，拢拍电脑啦，
0: 嗯，
1: 拢拍电脑，无像较早咱拢也别咧写吼，
0: 嗯，
1: 写起来哩，都普遍普遍的会看就好啊，
0: 嗯，
1: 对，这卖囡仔写出来哩吼，敢那袂如大个那哩，有写拢看无哩在，
0: 看无，
1: 哎呀，
0: 嗯，
1: 对啊，
0: 啊，这卖写放寒暑假写作业嘛。一吹啊，你
1: 啊，
0: 无像以前安尼吼，下个会哭安尼。
1: 对啊，
0: 嗯，无同款啊，时代无同啊。
1: 来啦，这条迄个古早歌啦，
0: 嗯，
1: 讲阮无爱你啦。
0: 哦，
1: 你黄三元合唱团所唱的啦。
0: 嗯，

0: 要二要，
1: 对啊，
0: 嗯，
1: 啊，红珠阿桑，今仔日阿嫂你有听吼？
0: 嗯，
1: 可能有听啦，
0: 有啦，
1: 嘿啦，
0: 嗯，
1: 即马国台这条吼，也可以点唱啊，是啊，心疼啦，
0: 心疼，
1: 啊，全部时间红星的永坚固，
0: 红星的大光明，
1: 红星的五年解读完。
0: 隔离大有唱所出品的玻璃面少山
1: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
0: 一罐40粒1800块，买半担阁有油台。
1: 对，
0: 嗯，啊那买咱的油品半担嘛，同款有油台。
1: 起码拢有油台，
0: 拢有油台啊。
1: 啊，后批来就没有啊。
0: 嘿，对。
1: 哦，
0: 哎，
1: 啊，咱那个有啥物呢？台湾的养生美，
0: 一包100个。
1: 对。
0: 个无掺粉的纯肉酥，个有肉条，
1: 肉条一口松，
0: 这拢你
1: 啊
0: 个。
1: 对啊，
0: 嘿，
1: 啊这食最好啊！你若不爱食肉的人哦，食这一口松啦，
0: 入口即化，
1: 肉条啦，
0: 嗯，
1: 这种氨基酸，个有两倍质，
0: 嗯，
1: 咱人拢说氨基酸两倍质，身体才会用啦，
0: 嗯，
1: 哦，你囡仔若讲，摕只糖啊，伊啊吃了，这个口味。啊，口味就肉松啊，
0: 嗯，
1: 肉酥啊，
0: 这囡仔食到伊就会知影啦。
1: 哦，啥
0: 好食歹食伊就知影啦。
1: 热热狗狗呐，
0: 酥酥胖胖。
1: 热热狗狗呐，这提我食伊讲，哎呦，很好吃哦。
0: 我还要，
1: 阿妈，拿几颗给我吃哦。
0: 嗯，
1: 就是推落去哦。食这肉类也好啊。有诶呐，肉薄薄化的嘛。
0: 嗯。
1: 啊，咱这一口松，佮塌住了吼，
0: 嗯，
1: 鱿鱼，还有肉酥。
0: 啊，你嘛听个个蛋两粒啊，大迄个饭内底，啊是迄个糜内底，佮拌拌安尼吼，安尼来食嘛足香的。
1: 我看唔免，
0: 嗯，
1: 佮那塌到嘴内吼，一丝啊鱿鱼哦，哎呦，很好吃呢。
0: 啊，我囡仔唔食饭啊，
1: 肉酥，
0: 啊，这个掺落胖胖伊都食，
1: 哎
0: 呀，
1: 肉条。不爱吃肉的人在吃齁、
0: 嗯、
1: 氨基酸够两倍质。
0: 对。
1: 这上好。
0: 嘿。
1: 齁、哦。啊你要买产品的中间啊无这嘛摕一包就三味素的。
0: 嗯。
1: 可以。
0: 齁、嗯。
1: 啊会记讲找陆港小姐 ,2999-8692。
0: 2999-8692, 找陆港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也可以点说请问。

0: 心疼。
1: 嗯。
0: 诶，心疼都叫医生看。
1: 哦，对啦。
0: 啊，那是讲失恋心疼啊。啊，对啦。
1: 食金蕉
0: 啦。
1: 食金，食迄个金蕉皮，毋是？
0: 哦，温黑乎。
1: 我啊，今麦要谈都有黑乎。
0: 啊。
1: 系啊。
0: 无温涂刷。
1: 啊，迄个布诶，刷落落。
0: 诶、欸啊，你莫看迄个金蕉呢？
1: 嗯。
0: 含金蕉皮哦，你就甲撒落去。
1: 嘿。
0: 诶、欸，真好呢。
1: 迄都爱煮过啦。
0: 话拢无啦，什么煮过？
1: 啊，无煮过要来食诶。
0: 免，迄金蕉吼，大家拢爱剥皮的哦。
1: 嗯。
0: 诶、欸，人有咧发现，迄金蕉咧安尼，碎碎吼，切一块一块安尼食吼。
1: 嗯。
0: 讲会串起。
1: 哎。
0: 哎呀、啊。
1: 我是看 YouTube 哦、喔，非洲一边的人，因咧煮食呐，像迄个金蕉哦、喔，啊青青有哦、喔，
0: 嗯，
1: 啊未熟的时阵哦、喔，啊因都甲刻了，安尼甲头尾下下的哦、喔，啊皮小细节啊都甲蛋来煮，
0: 哦，甲煮了，
1: 哎呀、啊、用煮的，
0: 哇，
1: 哎呀、啊，啊那安尼那么来食啊。
0: 个人咱咧食无同款呐，
1: 啊，不过你无煮过，
0: 嗯，
1: 迄皮足涩的，是要安怎食？
0: 嗯，
1: 对啊，
0: 啊，人因就刚刚来，刚刚我同人食，
1: 找到几个敢食？你敢敢食？你敢敢
0: 食？咱只食香蕉，当然都爱。
1: 啊，咱这是已经温加拢黄去啊，
0: 对啊，
1: 到有个啊个裂，迄个皮啊个白起来，
0: 系啊系啊，
1: 啊，因咧唔是因是规枝。规矩安尼一比了，啊，甲切切落来，啊，头尾切切嘞，啊，都甲切一块一块啊落去煮啊嘞，后头啊规矩蛋落去煮。
0: 较早我咧别个电台吼，
1: 嗯，
0: 一个收尾啊，伊就收水吼，啊去卡入头壳，
1: 嗯，
0: 啊我讲诶，你个金蕉吼，买来啊头尾安尼甲切掉吼，啊切一颗一颗，唔免剥皮，
1: 嗯，
0: 哦安尼食了，然后伊甲我讲诶。未歹呢，
1: 嗯，
0: 哎、欸，嗯，金蕉卖下皮哦、喔，
1: 嗯，
0: 卖白皮叫人吃，人反正讲，嗯，啊这无白面来吃，其实金蕉你若头尾甲切掉哦、喔，啊甲切一颗一颗，
1: 嗯，
0: 你甲沙拉吃，哎、欸，迄营养拢伫咧皮啦，
1: 嗯，
0: 像迄苹果，
1: 嗯，
0: 较早拢无多爱吃，即帮多爱吃。为了刷那个呀，
1: 听讲，含皮刷只较营养。
0: 对哇、啊。

0: 哎呀，啊，但是你爱洗要清气啊。
1: 哎呀，
0: 伊个话有怕啦。
1: 嗯，
0: 啊，你就是爱洗，洗要清气，搁爱用个流水哦。啊，安尼差不多十分钟。哎呀，
1: 丢啦。
0: 嗯。
1: 哦，哎哩，我的三边拢栽啦。
0: 哎，
1: 无论透风如何，山崩地裂。哦，啊，空空白骨拢，我那我咧送去啦。
0: 安尼，咱个业务会真辛苦。
1: 2999-8692，
0: 嘿，2999-8692哦，找了江小姐，登记注文。
1: 来了，该走了。

0: 除了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湿的用筋骨，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肌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无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歹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第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边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新冠变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边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秋天过来了，
1: 寒天
0: 啊啦，骨头酸啦、抽啦、疼拢来啊。
1: 啊，其实咱这热天嘛是用吹冷气啊，
0: 对啊，
1: 吹甲迄骨头嘛是会疼会酸会揪筋啊。
0: 我讲，
1: 想你
0: 骨头哪里疼啊咯？就来煮一支啊，内固醇冻一支啊，冻
1: 歪
0: 歪啊。啊，但是那未使啦，
1: 愈煮愈长啦，愈煮副作用愈大。
0: 对啊，所以红枣用筋骨吼，紧买回来吃，这款吃了就无唔对啊啦。起码你若买半担吼，拢有优待啦。
1: 对，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啊，就是买回来哦，爱认真吃。你那安尼三下四休困得个定来，哎呀、啊，
0: 你个吃啊吃会好，吃用起来就喏，啊你就知影，讲这个物件那遮尼好，早就足好个啦，啊，阮咧广告拢二三十年啊嘞，我出来做播音员是民国58年就出来啦，啊，但是这药品这吼、個，咱这广告才拢二三十年啊啦，嘿啦。从做信用的，金杯等下吃吼。
1: 对，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注文。
0: 对，是你家有啦，这条歌你个听好没？

0: 金马啦，泉州北路，大行拢有啦。
1: 嗯，早顿个免煮宵夜嘛，免煮。
0: 请人来煮，食个吼，你会肥个吃那猪母。
1: 哎呀，食个吃那猪母。哦，是你家有啊？
0: 啊，是你家有啊？嗯，啊，就离开吃，离开吃。嗯嗯，啊，无咧运动哇，吃了肥个吃那猪母。
1: 人啦，到一定的年龄哦，就开始肥啊啦。
0: 哎呀，
1: 就拢会，体质就拢会改变的，就容易肥的啦。
0: 哦，对啦。嗯，肥腾腾的。
1: 干那吸空气就肥啦。
0: 对啊。嗯，今麦个一条吼，这烟草好听，本水好唱的，我做新婚旅行啦。

0: 新婚旅行，想起了初恋时，啊，那等讲娶起来吼，真顺利安尼吼，啊，就好安尼啦。
1: 嗯，
0: 哎、欸，到路边，到路边那消摊啊，都抢回去啊，
1: 无法度啊。
0: 哎呀，抢回去啊。
1: 所以这婚姻拢是爱吞论呐，吞论在经营啊。
0: 啊，我讲你啦。大家都在互相啊，个吞论啊，个吞论是
1: 要啊，无吞论就啊，吞论就是互相。
0: 我讲你啦，吞论是要做安怎做人啊？无，我吞论你，你吞论我安尼，安尼有啥物意思？
1: 啊，都互相。
0: 啊，都互相。你该做查某人啥物工课，查某人做啥物工课，安尼就好啊。嗯，啊个吞论。
1: 嗯，啊，有诶，若无吞论，
0: 做人啊，
1: 免啊，做人啊，无
0: 做人啊，无个吞论咧，我感觉吼，就无意思去啊，哦，
1: 啊，吞论甲互相毋是同款，
0: 真正就无意思去啊，哎呀，过这条，但侬难唱啊，真好听啦，好路诶，愿望啦。

0: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红星的大光明嘞吼，啊，而且广告安尼，啊，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成为你视觉上的这不便安尼，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明目保眼安尼，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啊，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工业污染，吼、哦，啊，这酒喝、声光器材、营养失衡，吼、哦，啊，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哦，普及就对啦。啊，顶呢，目睭容易受到伤害。啊，伫咧这个眼部呢，一边粗翻吼，啊，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啊，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你想有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养肝滋阴，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对着老大人来讲呢，视物未清吼，惊光老啊油，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吃呢。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重保咱这视力健康。红星的大光明，目睭吼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吼，会当用肝滋阴、明目，针对多种这病因呢，经过多年研究改进，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连接而成诶。红星的大光明，今家买回来吃。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吼、哦、啊！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啊，加上讲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呢，红星的大光明，未冷未涩，啊，视物未清，目睭打涩。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顶，这目睭的一边吼，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有这个效果啊嘞，吼、哦，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
1: 目睭不舒服吼，唔通拖，红星的大光明紧买回来吃，唔通让这个视力啦衰退啦，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目睭是灵魂之窗，固定。

0: 分关心才是关键。中医认为讲，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是由肝、心、甲气、肺亏损有关。如果呐用眼过多，眼力透支过多呢，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啊，目睭会涩，爱熬老目油。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治疗者需要滋养肝心，补益气肺。奉请大光明，甲你对症下药。手术迄个白内障的人真多吼，
1: 嗯，
0: 当然目睭安尼金片遐呢，但是都爱去保养。你若无保养吼，又个老白油又个痛又个来啊，哦，会记讲，你若讲手术白内障了啊，哦，目睭金片遐，当然奉请的大光明吼，爱紧加减食，哦，
1: 得咧哪只？
0: 伊甲你滋养肝心，保养咱的气肺，
1: 来保咱的气液，
0: 甲咱保肝安尼。
1: 嗯，
0: 哦，记哦，找陆刚小姐，2999-8692，
1: 2999-8692，找陆刚小姐登记主文，
0: 暗头啊水龟。

0: 暗头啊，水果，
1: 嗯，
0: 哦，来，台湾时间一点过两分，为了大家健康，唔通甲迄浮流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浮啊可爱的榴莲蜜，接过来。

0: 来，即马即个时间，朋友知影吼，要互恁电话卡入来啊，选歌。
1: 可以时间。
0: 2999-8693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来。
0: 开始。慢慢啊，那个等。
1: 我今天蛮爱去。一个。来，你好。
2: 来，建中孟琪，你好。
0: 嗨，你好。
2: 王太太。
1: 王太太要听什么？啊？
2: 午夜听他。
0: 午夜听他。
1: 你也听他、
0: 好
1: 了，好，OK， 好，我那个，来哦，
0: 等您啦，
1: 要听歌的朋友就好起来哦，来你好，
2: 你好，我点歌，我八弟，八弟郭太太，
1: 八弟郭太太，
2: 点路边摊的心声，
0: 路边摊的心声。
1: 哎，路边摊的心声，这像唱的，
0: 这都要来吹啦。
2: 啊，好，谢谢。
0: 我来吹电脑吼。
1: 好。OK。
0: 路边摊的心声，上惊如何啦？哎呀，哎呀，如何如何擦地的中间哦，哇，这路边摊哦都
1: 派出力呀，
0: 都派出力呀。哎呀，
1: 来你好，
3: 孟姐你好，
0: 哎，
3: 我健康好，
0: 好，
3: 跟住调。上出旁，
0: 上出旁，
3: 嘿，
0: 哎，这刚回上的吼，
3: 刚才把人我刚才玩了五万，
0: 啊，我来找较紧，
3: 好，
0: 好，
1: 好，
3: 谢谢你，
0: 上出旁好
1: ，OK，
3: 好，
0: 好来哦，
4: 喂，
1: 你好，
0: 哎，
4: 哎，孟姐，小姐你好，
1: 小猪，
4: 小猪，
0: 小猪，
1: 今天你要听什么歌啊？
4: 听咱是兄弟。
1: 咱是
0: 兄弟，好，哎，
1: 好，
0: 爱听爱歌，好，
4: 谢谢，
1: 好 ，OK， 喂，
0: 过来就阿龙阿宝啦，会等你啦，
1: 咱是兄弟，哎
0: 啦，
1: 哎，要上线都跳，
0: 哎呀，
1: 起床哦，
0: 我等一下，哎呀。
1: 来你好，
5: 阿嫂，
0: 好，我就等你。
5: 用遐水有够准。
0: 在等你啦，哎啦。
5: 我嘛在等啊。
0: 对吧？哎呀，
1: 你等我等你呀。
0: 哎呀，
5: 安尼拄啊好迄落。
1: 哎，
0: 啊，
1: 等啊来拄两点。
5: 未啦，就听讲就好啊。
0: 嗯，
5: 两点啊。
0: 对啊。
5: 啊，
1: 歌啊。啊，今仔要听什么歌？
5: 来听一个酒家男。
0: 酒家男哦。
1: 酒家男，好，
5: 好，谢谢，拜拜，
1: 好，
0: 酒家男这个歌吼，伫咧倒位呢？咧大陆嘛有呢，哎呀，
1: 哎，这个电脑那有空隙哩，拢都找有啊。
0: 我怎啊去大陆的时阵哦？
1: 卡拉 OK 嘛有啊，
0: 有一条咧酒家男。
1: 啊，卡拉 OK 甲卡拉 OK， 你若要敢放，你都要敢买迄个。版权啊！
0: 你大陆你搞你版权，
1: 嗯，
0: 伊那拖下去就拖下去啊！
1: 无啦，赶快弄爱版权啊！

0: 那些本钱。
1: 不会当的歌啦。
0: 哎、欸，那歌敢那有肉的歌。
1: 嗯。
0: 哎、欸、呀、啊，因那无咧个你什么本钱本钱呐、啊？
1: 嗯。
0: 哎、欸，我去大陆的时候吼，都往啊这酒家男都我唱的啊，吼、哦，大家就开始讲要学啊。
1: 嗯。
0: 哎、欸，酒家男就是伊的名。嗯。哎、欸、呀、
1: 啊。啊，去遐都白啉。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哎、欸，来。无即个来，无也顶他好乐意。

0: 来，啊，这工地内底吼，
1: 嗯，
0: 都有这个酒家人都较好。
1: 工地 MD， 哎
0: 呀，哦，安尼啊，都好啦。
1: 好、
0: 哦，来，好多位酒家人。

0: 酒家人的意思就是讲，唔免人陪啦。
1: 嗯，
0: 烧酒洒就挺好啉嘛。哎呀，
1: 盖高啉就对啦。嗯，有个人爱胖胖的带啉。嗯，
0: 好啦，我即摆有烧酒就好啦。
1: 哦，
0: 像迄个地血地血型混住你吧？
1: 我知。
0: 人伊唔免人伊烧酒。
1: 嗯，
0: 三个罐就送就好啊。哎呀，
1: 个人的习惯无同。
0: 哦，对啦。
1: 嗯，有烧烧酒就好啊。
0: 来，爱的红七五年解毒丸哦，都爱吃哦。
1: 广告。
0: 哦。
1: 嗯。
0: 这个血唔能早按这个五脏六腑去啦。你若早去遐哦，哇，
1: 变成病根啦。
0: 哎呀，你暗时啊，血啊，滚滚滚是变哪困？
1: 嗯。
0: 哦，啊，放尿黄记记啦。啊，个放晒个个闭结啊，
1: 未通顺
0: 哦。
1: 嗯，
0: 啊，你就吃红青的五年解毒丸哦，肠啊火啦，胃火啦，哦啊，发生啦，
1: 肝火啦，心火啦，
0: 对哇，啊闭结啦，
1: 嗯，
0: 哦，啊清肝个兼解毒，吃这就好啊。烧酒呐，啉啉的顿来，哇，足艰苦啊你哦。
1: 熬夜无眠，啉酒。
0: 十外粒啊，都去安尼吼。
1: 嗯。
0: 明仔载爬起來你就知影。啊，你唔当心，食五年解毒丸，再去啉烧酒哦。
1: 嗯。
0: 迄人呢，啉落个嚟吼，哇！你啉个唔知影人哦。
1: 啊，咱那边要去啉进前食一个。
0: 无。
1: 顿来搁食一个。
0: 顿来再食。
1: 嗯。
0: 啉顿来再食。
1: 啊，都顿来都忙伊啊，要再当食。
0: 嗯，那唔知啊，提来。嗯他就会用啉烧酒，个
1: 啊，就醉啊！你嗯，
0: 醉啊，不要等下较紧食落去。
1: 啊，就醉啊！你袂记你食啊？
0: 清肝兼解毒。
1: 嗯，
0: 啊，那少油啊，你少袂好的人哦，你叫伊食咱这罐啦，玻璃面少散。
1: 嗯，
0: 哦，顾气管，啊，顾咱的细胞。
1: 老人少，囡仔少。食薰的薰少，冷少，热少，大少，旧年少，少无痰的，玻璃面少散哦，甲买顿来食，啊无你安尼酷酷少哦，出去外口人会惊。
0: 哦对啦，
1: 嘿，
0: 啊你台湾地区那为怎样讲安尼？对啦，寒天风寒湿吧，
1: 嗯，
0: 咱咧湿地啊，
1: 啊热天就食冰啊，食凉啊，食冷的，
0: 热天就湿热啦，从咱这个台湾地方较湿。哦，啊，所以你若讲有烧的人，啊，你若食好中间，你不能知，啊，这一罐千六块啦，啊，物件唔能嫌贵啦，好用就无贵。
1: 啊，你若买半打个犹太。

0: 文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上出旁，这地条啊，唔条，那个跳来第一条呢？
0: 啊，无我这平生啊。
1: 啊，你平生，你平生嘿。
0: 来，路边打的心声。

来，我甲讲句题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改造完，红青五年改造完，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经济理性，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喙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

0: 买回来吃、哦、我们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肺，还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成这个肝火，还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子粒顶这个皮肤变变，热度会变鼻火、肠子火，啊，胃火若大，会造成了这个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今来吃红青黄连解毒丸，
1: 特工厉害。
0: 这个青瓜果兼解毒，暗困的人这都爱吃。
1: 熬夜无眠，饮烧酒，
0: 嘴干嘴臭。这青瓜果兼解毒，
1: 嗯，
0: 哦，啊，白咸才会轻松。无你安尼白起来哇，无眠个随身，一个嘴安尼泡泡黏黏，哦，迄嘴都嘴大嘴干嘴臭啊。
1: 迄肝会歹去啊。
0: 对啊，
1: 嗯，
0: 哦，青瓜果兼解毒，防止黄连解毒丸，今仔买顿来吃，哦，啊，即卖来买莫等哦。
1: 有犹太，
0: 拢有犹太，
1: 嗯，
0: 哦，会记讲。2999-8692，
1: 二九九九八六九二，找咱陆港小姐询问。啊，若要治咱这个养生美哦，一包百五，啊，佮有无成分的纯肉酥，佮有肉条，佮有一口松，这拢二啊五，啊，到那 QQ 的有千五块吼，咱都会当甲你。服务够互相。
0: 哦，对了，嗯、我瓜已经吃落去了呢。
1: 好来。

0: 送出旁。
1: 嗯，
0: 咱节目中有咧推荐介绍的磷虾油吼，这个物件吼真好，真正真好。哦，伊这来自迄个南极啦，高浓度的磷虾油啦，欧米伽三啦，欧米伽十二，调整咱的生理机能，虾红素会提高咱的保护力。哦，还有这个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你看血管一条囝尔呢，迄嘛血会通路呢。
1: 嗯，
0: 食这罐就对啊啦。哦，你就一工，甲囥个食饭桌啊边啊，你也看到，甲摕两粒来塞入，安尼就好啊。
1: 嗯，
0: 这物件真好呢，真正足好呢。哦，啊，会记讲。你若要治咱这个磷虾油吼，赶快找到江小姐。
1: 对，
0: 你看这对脑啦，咱的、咱的、咱
1: 血管拢有帮助。
0: 你看血管啊，一条囝中间嘛，血路嘛还通呢。
1: 嗯，
0: 食这罐上好，加减食对你有好无坏，你会去感觉到，哎呦，啊，这物件那也真好。哎呀，顾咱的脑，顾这个血管啊呢。
1: 啊，这一罐清啦。
0: 哎。
1: 买两罐送一罐，
0: 对，买两罐，我加一罐给你安尼。
1: 对，啊，一盒内底有六十粒。
0: 诶、
1: 欸，嗯，2999-8692。
0: 对，找罗刚小姐就对啊，吼。
1: 嗯，
0: 来，这条本名吼，真好听，来。

0: 这个歌真好听哦。
1: 嗯，
0: 我这有名啦。啊，即卖我看了找到一条啊，男性的纯情梦啊，无？
1: 嗯，
0: 哦，
1: 我这边阁有一块李

0: 纯情的男性的纯情梦啦。
1: 嗯，
0: 哎，秀珠啊，我们听。
1: 你是我的兄弟。
0: 你是我的兄弟啦。
1: 嗯，
0: 这条袂歹听啦。
1: 来。

0: 就做上海天气条了。
1: 嗯，
0: 你是我兄弟的。
1: 哎，
0: 哎呐，
1: 啊，这歌听了袂歹啊。
0: 起码搁一条吼。
1: 嗯，
0: 龙柱的苏联吼。
1: 嗯，
0: 哎，这陈小云唱的啦。
1: 嗯，
0: 哎来。

0: 龙柱的锁链啦。
1: 嗯。
0: 啊，即马过来一条吼，这酒家路。
1: 酒家路。
0: 哎、欸，酒家路这条我那未歹听。
1: 我那真好听。
0: 布袋戏、西京唱的。
1: 来，
0: 酒家路。

0: 相逢在梦中，这个歌真好听吼、
1: 哦，好听，
0: 哎呀、啊，无时间到位呢，
1: 对，
0: 要伫身边拢找到江小姐，
1: 无清楚无了解，找到江小姐询问，
0: 2999-8692，2999-8692，
1: 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0: 大梦起啊！
1: 我见中，
0: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

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人命。这句俗语显然也适用于动物们身上。俄罗斯东部一头年约十岁的东北虎，因为牙病而无法正常进食，而体力几乎耗尽，近日在雪夜登门罕见向人类求救。当地住户发现之后紧急求救，专家努力抢救。根据西伯利亚时报的报道，事发于距离海参崴800公里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地区的村庄，居民阿列克谢透露，起床后想到院子却无法推开门，就好像有人在外头压着他，使出浑身解数，突然听到一声老虎的咆哮，吓得打电话求救。而阿列克谢指出，这头身形瘦弱的老虎对他充满警戒，但也没有要攻击的举动。不久后，紧急救援队和动物专家赶来，给老虎注射了镇静剂，把它转移到康复中心。经过检查后，发现是头十岁的雌性老虎，瘦弱有严重牙龈问题，而且上排牙齿全部掉光，显然因此只能靠捡食剩肉为生，难以在野外生存。专家指出，老虎在检查过程中相当安静的配合，相信它已经精疲力尽，绝望之余找上人类帮忙。专家表示，它已吃含有抗生素的碎肉，但身体十分虚弱。东北虎分布于俄罗斯的东南部、北韩和中国东北等地，目前约只有500多只濒临绝种。

做好心脏支架，手术成功了却还要吃药。宇平诊所心脏内科医师刘中平引述研究解释，虽然心脏支架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改善胸闷和胸痛，但其他较不严重的病灶仍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因此患者仍要积极药物治疗，预防心脏病复发。刘中平在脸书粉专发文指出，一直以来心脏病患者要每天吃药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但是最近很多患者质疑长期用药的问题。他表示，仔细想想也有道理，癌症治疗成功之后就不用再使用化疗的药物，骨科开刀成功之后就不用再吃止痛药物，情绪问题处理好就不用再服用安眠药，那为什么心脏里面都放好支架了，手术成功了还要吃药呢？刘医师指出，根据中华民国心脏学会发表的慢性冠心症治疗指引，强调冠状动脉疾病药物控制的重要性，因为手术治疗的病灶不一定是未来会引发心肌梗塞的那一个的病因。研究发现，会发生心肌梗塞的病灶往往结构上不是很厉害，并没有造成冠状动脉严重狭窄或血流的阻塞，因此无法事先用支架治疗。虽然心导管手术、心脏支架治疗可以打通现在堵塞的冠状动脉，立刻改善胸闷胸痛的症状，但是其他不严重的病灶还是有引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所以我们仍然要积极的药物治疗，预防未来心脏的疾病复发。刘医师说，虽然有点不公平，不过因为心脏病是老化和代谢的疾病，我们目前还没办法停止人类的年纪增加，为了避免血管病灶再度爆发，请患者还是好好配合医生吃药咯。

便秘是许多人的烦恼，营养师刘宇池表示，正常来说每天都要排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一次，如果是太长时间没有排便就称为便秘。若想改善问题，必须多摄取膳食纤维，水溶性跟非水溶性都要补充，以软化粪便，促进肠道蠕动。不过光是吃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便秘更加严重，所以一天也要喝到以公斤计算的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另外除了改变饮食之外，运动也会帮助排便顺畅。刘宇池在脸书专页发文分享，正常来说每天都应该大便一到三次，或是两三天排便一次，如果太长时间都没有大便就称为便秘。根据统计，有 30% 的台湾小学生有便秘问题，20到50岁的人达 25%， 65岁以上长者则有 40% 便秘困扰，尤其上班族更是高达 55%。 刘宇池指出，体质、生活习惯、饮食、压力都会影响排便的频率以及状况，因此如果想让肠道动起来，下面三个元素十分重要。一、膳食纤维。其实膳食纤维分为水溶性跟非水溶性，两者功能不一样。水果中的膳食纤维是水溶性，例如果胶、洋车前子等，它的功能是软化粪便，而蔬菜中的膳食纤维属于非水溶性，像是木质素、纤维素等，可以助于吸水膨胀，增加粪便体积，以及促进肠蠕动。因此最好是蔬果都吃，同时补充水溶性与非水溶性的膳食纤维，既可软化粪便，也可以促进肠道蠕动。第二个，水。光是吃一堆膳食纤维都不喝水，反而会让便秘更加严重，所以水也要喝得充足。

才可以让纤维膨胀刺进肠蠕动，建议一天要喝到体重乘以 30cc 的水量。最后是运动，运动可以增加血液循环，促进肠道蠕动，因此如果想要排便顺畅，运动也是不可少的。

智慧型手机越来越方便，现在人手一支。而我们名本电台不只从收音机也可以听到，现在从 APP 也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哦。所以只要你用手机搜寻 APP 名本广播公司或是名本电台，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APP， 这样随时就可以在手机上听到我们的节目，我们的声音咯。

外出用餐频率增加，不仅带动餐饮业的繁荣，也意味着更多食品安全风险。在医学上有个叫食品卫生的危险温度，就是当买回来的便当如果介于7到60度又放得太久，那么大部分微生物都容易滋长。如果要避开危险温度，应把买回来的食物立刻吃掉，不然就是要吃的时候也至少加热到70度以上才能杀菌安心吃。黄轩在脸书粉专黄轩医师发文指出，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下，为了降低成本和提高效率，一些餐厅和食品制造商可能会在食品处理和储存过程中采取捷径，像是知名的寿司店用一条抹布擦拭到底。这样的行为不仅忽视卫生标准和安全措施，更提供了一个适合细菌和病毒或是毒素滋生的环境。而台中的知名餐厅食材酱料已过期，也会导致细菌和病毒滋生，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这些都凸显业者食品安全管理不够严谨的问题。黄医师表示，如果食品没有在适当的温度下储存或处理，就可能会成为细菌，如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诺罗病毒的培养基。这些细菌和病毒可以在食物中迅速繁殖，如果被人食用，就可能导致食物中毒。对于冷链物流的影响，黄轩表示，冷链管理是在食品的整个供应链中，从生产、储存到运输过程，都必须保持适当低温环境当中，以防止食品变质和细菌滋生。尤其是对于容易腐坏的食物，像是肉类、海鲜类以及乳制品，冷链管理更是至关重要。当任何阶段被打破，都可能导致食品温度升高，就成为细菌和病毒的滋生地。像是之前的宝林事件，听说就是用机车运送食材，才导致食材变质而增加食物中毒的风险。医师直言，随着社交媒体和即时通讯工具的普及，讯息传播的速度和范围远超以往，一旦发生食物中毒事件，食品安全的消息也变

能迅速传播开来，像是之前的苏丹红事件，民众对辣的食物影响，这不仅放大了事件的影响，也使得人们感觉到这类事件似乎比以往更加频繁，意味着即便是小范围的食物中毒问题，也可能会被报道和放大，进一步引起社会的关注。最后提醒，食物中毒事件增多，既有实际发生率提高的原因，也有信息传播效果的加成。面对这一些问题，应当提高食品安全标准，加强公众教育等方面入手，共同守护食界安全。此外也呼吁，食物中毒的增多是一个多因素的结果，需要从多个角度来进行预防和控制。

台湾平均每35000名新生儿就有一个人是庞贝氏症患者。为了能够让宝宝们能够及早被诊断治疗，我国已经推动庞贝氏症新生儿筛检近20年，但是依然有20%新生儿父母轻忽其重要性。医师呼吁，为了下一代的健康，鼓励家长们自费让新生儿采血筛检，并且提醒庞贝氏症并非新生儿专利，从儿童时期到晚年能有1/2的几率罹患晚发性庞贝氏症，主要症状为逐渐肌肉无力与呼吸系统受损，肌肉症状又以下肢较为明显。每年4月15日是国际庞贝氏症日，台湾庞贝氏症协会特别结合受病友喜爱的动漫，举办了庞贝鬼杀队全集中锻炼营，提醒病友定期接受酵素补充营养治疗之外，更要落实呼吸治疗、营养物理治疗等三大支持性治疗。活动现场也邀请到奥运国手台湾蝶王王冠宏分享游泳有助于肌力和心肺功能的提升，并且呼吁病友定期检测心肺功能，积极接受支持治疗以提升生活品质。台北荣总儿童医学部主任牛道明指出，庞贝氏症是一种罕见遗传性神经肌肉疾病，此病患者因为先天缺乏分解多余肝糖的酵素，导致肝糖不断堆积，伤害肌肉功能，如果未及时治疗，将会出现渐进性的肌肉无力和呼吸困难，严重恐怕呼吸衰竭致死亡。台大医院基因医学部主任简颖秀说明，台湾庞贝氏症照护独步全球，是全球第一个推动新生儿采检的国家。目前婴儿型庞贝氏症患者有95%靠新生儿采血筛检及早确诊，并且透过及时治疗让疾病控制良好。简医师主任也表示，目前台湾约有90位病友，大部分病友疾病控制良好，在校园上学也能够跑跳，甚至参加运动比赛，但是因为患者肌肉损伤不可逆，还是会有特殊肌肉，例如口腔咽喉呼吸相关肌肉较弱，导致说话发音较不清楚，肺功能较差，生病发烧也较容易有肌肉无力情形发生。简颖秀说明，除了酵素替代疗法之外，医界也积极集结跨专科照

保护团队推动全人治疗。由于患者全身器官皆可能有肝糖堆积，因此需要持续规律性的进行三大支持治疗。第一治疗，呼吸治疗，强化心肺功能。研究显示，八周的吸气机训练能够有效提升最大吸气压力。美国最新研究也显示，呼吸肌肉耐力训练能训练显著改善肌肉耐力。

提升基础代谢率。由于庞贝氏症患者肌肉量较一般的较少，导致基础代谢率低，再加上肌肉无力活动量所限，患者容易有热量堆积、体重过重等情形，饮食要特别避免高热量、油脂过多的食物。简颖秀建议患者可掌握高蛋白饮食原则，帮助肌肉生成。第三个，物理治疗强化肌肉功能。研究指出，部分患者即使定期检测 CK level， 用于检测肌肉损伤的训练诊断指标，数值正常，患者肌肉组织仍可能持续受到肝糖破坏，因此建议患者定期进行肌力训练。研究也显示，肌力训练有改善受肝糖破坏、失去收缩功能的肌肉。Yeah.

现代人为了拼生活也付出了健康债。根据台湾乳酸菌协会的调查，超过八成25岁到49岁的上班族有肠胃问题。若依照此比例换算，全台有744万的轻重族饱受肠胃之苦，其中逾50%发现生活中出现慢性疲劳特征，成为肠乱疲劳族。什么是肠乱疲劳？高雄荣民总医院肠胃肝胆科主治医师徐秉义表示，简单来说就是因为肠胃不佳而引起的慢性疲劳特征。首先，慢性疲劳就是身体时常不由自主感觉累，提不起精神，感到神神。而这次调查发现，肠胃不佳的上班族慢性疲劳特征较肠胃健康的受访者明显。慢性疲劳成因众多，如欲进一步了解，可从菌相分布进行了解。近几年就国外研究推论，不佳的菌相长久下来影响肠胃机能，透过脑肠轴影响大脑，可能成为慢性疲劳的成因之一。调查结果发现，肠乱疲劳明显比例的职业分别为人力资源、财务会计以及客服门市，并且在30到39岁年龄层中有比较高的比例。许医师补充表示，专业性、服务性质高的职业对于绩效要求较为显著，尤其30岁世代正处于职场生涯冲刺阶段，生活作息容易失衡，长久下来身体便借此发出失衡警讯。然而工作现实往往难以突破，因此日常的菌相维持与肠胃保健也就更显重要。维持好的菌相，更重要的方式是透过饮食补充，将肠道打造成有利于好菌的环境，并选择优酪乳作为补充好菌的方式，维持肠胃机能保持顺畅，而且远离肠乱疲劳。台湾乳酸菌协会也提醒大家，补充好菌的三首选配包。第一个选方法，增加膳食纤维摄取比例，营造

好菌在体内保持活力与效用的环境，并且适时的补充好菌，调整菌相。例如以优酪乳作为每天 1.5 到2杯的乳制品选择之一。二、选菌种。好菌进入体内会受到胃酸及胆酸的影响，应选择较强健的菌种，如雷特氏 B 菌，可以通过胃酸、胆酸考验，才能在肠道中发挥功效。三、则是选认证。好菌补充方式很多，选择可以有国家健康食品认证的产品，可多一份保障，让国家帮忙打关。好的肠道机能才可以远离肠乱疲劳，让我们的人体更加健康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小鹿纯情梦，有听阿个龙千玉含迄个袁小蝶，男人生女人情。

0: 国语歌。
1: 好，咱即摆先吼来介绍迄个今天的主题啦吼。今天要介绍啥呢？今天来介绍一个叫做玉米笋啦。玉米笋吼，玉米笋是啥物？玉米笋是伫个正番麦时阵吼，甲迄阿未发育的吼，阿未发育完成的迄个较幼的、较细枝的迄、那个番麦吼，就要甲慢起来。啊，较细枝较幼吼，这种叫做玉米笋啦。好，咱今麦来讲玉米笋什么应用了吼？玉米笋吼，甲番麦比起来吼，上大的优点就是热量较低啦，每100公斤的玉米笋热量可能25大卡了吼，比番麦吼减三倍。啊，玉米笋的营养成分吼，要够维生素 A 啦、维生素 B1 啦、B2 啦、B6 啦、维生素 C 啦、维生素 E 啦、钾、铁、贝塔胡萝卜素、蛋白质、脂肪、叶酸，啊个膳食纤维哦。营养够多啦，营养丰富啦。好，咱今麦来介绍玉米笋的迄个功效吼。咱伊种总共吼有九个功效哦，功效足多。什么好处啦吼？咱今麦讲第一点好处吼。第一点好处就是利尿吼消水肿。因玉米笋含有钾吼，会当利尿消水肿。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就减重啦。玉米笋有膳食纤维吼，会当提供较悬的迄个饱足感。

加上迄个足低热量啦，适合迄个减重的时阵吼来食用，减肥吼来食用。好，第三点吼，会当维持好的皮肤啦，伊有富含维生素 A， 会当帮助吼，拍较好的迄个皮肤啦。哦，好，安尼咱今仔吼休困一下吼，继续来听歌。

这是民本立台一日居留前线，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好，咱即摆哈继续来介绍迄个玉米笋的迄个好处啦哈。咱即摆来介绍第五个迄个好处哈。第五个好处就是防止骨质疏松。玉米笋的钙质哈，钙维生素哈，伊的这种含量哈，会当预防骨质疏松。好，咱讲第六个迄个好处啦吼。第六个好处就是一旦预防心血管疾病。因为维生素 C 啊吼，啊加贝塔胡萝卜素吼，一旦控制迄个胆固醇吼，一旦促进心血管的健康。好，安尼咱即卖吼，好，咱即卖个先休困一下啦，听歌啦吼。郭继光，瓷秋梅，烽火儿女情。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迄、那个介绍迄个玉米笋了吼。咱介绍玉米笋呢，第七个好处了吼。第七个好处的也当防迄个病来种。玉米笋当中吼有那胡萝卜素，也当有防迄个病来种。第八个好处吼，就是降低血压。玉米笋中间的钾吼，也当平衡血液当中的钠，所以也当降低血压。第九个好处就是防癌、防癌呐。因为玉米笋吼，伊含有迄个类胡萝卜素啦，也当有效的防有用防癌的迄个效果。好，安尼好，咱今天人吼。诶，迄个对于迄个玉米笋的好处吼，介绍吼，甲遮做一个抗战啦吼，咱继续来听歌。

今个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诶，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5: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6: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妈，我借一个奥多拜去买物件。
8: 怎样？我就应该带动的。
6: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唔但危害生命，那是造成伤亡，也是损失，是大买户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干那互人开单，借车互人的监护人，嘛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的处罚。爱囡仔，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0: 先洗手换衫对吧？
9: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爱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0: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剂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11: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9: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食赤甜麻食咸，含咬的人做伙学一挂好模样，甲歹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人生脱落，大千世界节目是包罗万象。每星期一甲星期六上午八点到九点，你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1296千赫播出。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经验、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由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对于本节目有任何的意见，还是有病理上的身体健康问题，咱可以电话联络。电话是4206-633-1241，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轻音乐，再过来讲刷落去。